0: 哎，自从这一碗面茶之后呢，我就
1: 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周末出去玩带点啥呢？
3: 那还纠结啥？港子大叔烤鹅配点小啤酒。
4: 长海说晚上聚会，咱别空手去啊。
3: 那对呀，哎，咱
4: 露营、户外野餐，快来上一只港子大叔烤鹅。
0: 哎呦，我真服了这俩人了。哎，他俩真可爱。大家这个时候呢，听刚才我们那个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的宣传哈，大家伙可以

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会看到一个官方商城，或者是说呢，您有什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原价一瓶也是1400多块，两瓶就是2800多块，但是它只要520。搜索爱你，爱你哟。天池好啊，天池，老关最喜欢天池了啊，天池，那是我们的天池，而我们要去长白山的天池，一二三四。我就是我说这歌唱完呗，喜欢听哪歌您说。没事看星星说，小娘子唱歌这么好听，不比老四差呀，咱也能呼风唤雨干掉白老四，咱们上早班车就差一个机会了，加油。什么时候出现的事儿这是？我为什么要干掉白人家天宇在这个位？我跟你说，我最喜欢听天宇上早，天宇爬山法力无边，来天的了。我坐直播间里头感觉天都慢慢的暗下来了，咱也不知道啊，咱也不敢问呢。后边词儿我记不住，就开头那几句还熟一点。现在很多歌我真记不住词儿，不像是13、14岁的时候学一首歌那是真。今天我

0: 你言说是我的大
1: 一块儿，然后说各展才艺吗？俺俩合伙唱这个，说那个，对，那得挨着唱。黄太阳啊，那楼盖在蛇盘地，北楼盖在卧龙岗上，这一宗这一件，你要。

小可、嗯、你不让我的本人，对我本人来讲不让我唱能憋死我。在家干活的时候呀，或者很多时候都是要想起来就唱。再说了，大家伙不嫌弃，我可以一直唱，只要我会，只要您想听。

0: 海良多呀，岁月不饶人呐，青春走得真快呀，老天爷呀，能不能再回来点儿啊？啊，兔兔说一个月就休息两天，不定是哪一天可以自己定。完、啊，只要自己那这还相对自由一点哈。辛苦了，真的是。行，叫他好好出。安排什么？啊，粉丝汤啊！没事看星星说，交管的地方太要命了，小娘子不唱能憋死，白老师不说能憋了。晚上，然后坤威呢说你上楼来一趟啊，那个跟我说半天节目的事儿。我说你这个人，你白天上班你说行吗？非得下班咱俩加着班研究这个啊？说完之后都快七点了，我说给我饿死了都要。然后他说你这注意点儿。
1: 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0: 那以后咱就都可以这么说。哎呀妈，给我饿发财了，给我累发财了，给我困发财了。工作流程不熟悉，不是咱们迷糊的事儿。姐，你再试试。熟悉了那个流程都行，没事儿。要不你再试试呢？我朋友原话啊，我朋友说，我感觉我现在我这脑子就跟玻璃球子似的，光滑极了，一点褶子都没有。我说不，你很聪明，你还是很聪明的，逗死我了。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只有我们的石大石桥子早市周边车。

兔兔很赞同是吧？我脑袋一点褶没有。现在人们说话这阴阳怪气的劲儿啊，也真是分分钟拿捏。你不仔细想想，你都不知道他想表达的是什么。就咱们有那个有那个话直接说不行吗？啊！看星星说，我们想知道坤儿哥下班之后。他就突然想起来了，有一个脑子里边有一个小主意，灵光一闪，赶紧老谭呢，我赶紧跟你说了我。午后又是秋雨落，你真就这么就这么抛下了我们在乎。再早的时候连风扇都没有，但是好像没有特别特别的，想不起来了。人就是这样，人经历过的风雨呢，就很容易忘掉。或者我们脑子有一个自动过滤系统，过去的苦痛呢就是自动过滤掉了，我们就为了对自己可能不然呢你和我还小，哎呀真是那时候有多美好。嗯，跟着当时的疼也不知道了是吧。释然说，玉儿，我听了你的介绍，我前几天我骑了半个小时自行车，我去了蓬莱大集，确实挺好的，关键还不限时间，不错不错。你敢不敢骑自行车去？我真没骑自行车去过，不过我真的蓬莱大集真不错，关键是它真的是一上午它不限时间，赶集呀，那是啊，而且什么都有，瓜果梨桃是吧？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谁是谁呀、啊，那容宽呢、啊？我后来才知道容大同啊。

0: 还有好多演员现在才知道是谁，太小了。孙健说，说真的我真不知道。心三个问海
1: 太想念那爱过的心还在祈祷再见一面。
0: 星星说没事咱搬家呀，然后再去蓬莱大街就都是下坡了，不爬坡。谢谢玲，老谭来是小咋事儿啊？请你吃面茶，不得了，改天吧。今天时间有点。

语发音呢，我这恨不能把舌头给咬没了。如果说不用那个粤语发音的话还行，下淋雨带连是吧，多好听啊。解说室外有天仙，是不是我说的？你蓬莱大吉，蓬莱大吉，开车去怎么走呀？开好停车吗？相当好停车，比起来跟现在没法比，但是还是觉得那个时候好。山花烂漫说，夏秋传啊，这你都看过呀？那你岁数真

思徐子元说，将来蓬莱早市火了也是你的功劳，那不敢当啊，那真的是不敢当。他说蓬莱大宋家

呦，我的天哪！思念说：“哎呦，我这脑子还说接你呢，我从滨河路呢。我男朋友社会科院的，今天这个天气，难道就不能开车接我一下子吗？”家人有约。哎呀，真的是。随行随缘说：“这个周日我好几个周日没听见声音。周日啊，因为周日一般我都是在，真的。”随行随缘说：“哥接你，哥就在这个大厦这块，哥，好好拉活。”谢谢哦，咱俩说完之后。

子呀？是什么什么还是什么保时捷还是什么国产什么？你看看，你狭隘了不是？那车库里那好几排，那好几个，随便开嘛，拿起哪个随手抓一个钥匙不就完了吗？我下地开法拉利吗？我没有，我是年轻人，我求你们了，我看的最老的电视剧是《甄嬛传》。还有莫导说，你别往大吉招人了行吗？老谭本来两边就乱套。赶紧去吧，这又是下夜班了，下夜班了。叶涛说，你这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吧不能后台运行。是，现在是这样的，如果能后台运行，大伙给我们，我可能是今天起早了，有点猛，不到五点我就起来了，真的。孙信孙元说，我们的宗旨是什么？低调，是不是？

0: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1。
1: 活秀，我们先把山河会的地址为大家介绍一下啊。一处是在解放路复兴医院南门东行100米的路北，电话809-6400-2866-999。另外一个就是南桥旗舰店，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电话239-9666。大圆的微信没变，1572444-2354，加上他的微信，让他给您加到微信群里，更方便联络。美团外卖呢，大家伙可以看看山海会到底都有什么这个商品啊，也可以直接长沙街这一站就能找到山海会。营业时间是早8点到晚7点。今天迎来了我们喜欢的大圆儿，你好，大圆儿。
2: 你好，腾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圆儿。这个天儿虽然不是很给力啊，但是没下雨就是挺好的了。
1: 只要没掉点儿，一切皆有可能。
2: 知足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到我们上海会来看一看这个，应该说是香喷喷、很清香的这个大粽子。
1: 嗯
2: 啊，
1: 那到这时候了，
2: 你看还有也就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该到这个应该说是一年一次的这个端午节，这个大粽子呢给大家给带进来了啊，而且呢这两天卖的还非常不错啊。正好赶上就是这个没想要买礼品的还不知道买啥呢，元宵什么的，是不是汤圆？
1: 就这俩，
2: 爱吃年
1: 月饼往后靠靠。这个粽子呢，就是可能好多朋友跟我一样，尤其它这种节令食品，它过了这个节呢，

0: 你平时你吃不着。
1: 嗯，对，确实是啊，就是这个本身也是这个，季节上想买礼品呢，哎，不知道选什么，一进来一看，呀，粽子礼盒来了，
0: 来
1: 是
0: 了，
1: 吧？
0: 来了，来了。
1: 哎，本身没想买粽子的，可能伴手礼就多一样这个粽子了，像嘉兴的这个品牌的啊，而且呢，这个粽子就其实这个吃粽子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浙江嘉兴，人家那边这个包着粽子的这个工艺啊、手艺啊，还有这个就是传
0: 馅
1: 统啊，
0: 料
1: 对
0: 啊。
1: 对，都是非常讲究的，甚至有的就是咱们都没听。
0: 那就是全是糯米的，一包就完事儿了，
1: 对，就那这个
0: 相对
1: 江
0: 单
1: 江
0: 一。
1: 对江米的呀，是吧？这南方的就基本上就都是糯米的，但是那里边就很大肉的，或者是这个你看，就是非常有特色的什么涪陵桂花紫薯粽。其实这个我很应该说是对很吸引人吧，
0: 对，
1: 这个应该说是这
0: 这
1: 个
0: 应
1: 尤
0: 该
1: 其。
0: 也是甜口味的吧？
1: 对，就是甜糯的啊，甚至有爱吃肉的，像什么莲子鲜肉粽啊，还有鸡肉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啊，甚至还有养生的，就是这个菊花蜜枣粽，是吧？还有什么这个小豆的呀，甚至还有凤梨的、水果馅儿的等等的啊。但是如果想就是说现在就想买这个粽子，想就是自己就是
0: 热呀什
1: 对，
0: 么的，
1: 买几个回家尝一尝。我们山委会呢，给大家每年呢都给进单枚的啊，像蛋黄肉的是比较具有代表的啊，还有就是这个五谷杂粮的，就是属于原味儿的那种粽子，还有呢就是这个玫瑰鲜花粽啊，这个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像女士比较爱吃一些了啊，
0: 对。
1: 玫瑰鲜花粽。所以说这个各式各样的不同种类的这个口味的这粽子都放在一个大礼盒里边，你可以任意的挑选，甚至这个更高档的呢，里边呢还带有鸭蛋啊，这个配
0: 蛋
1: 着吃，
0: 黄那样
1: 对，
0: 的啊，就是说一个礼盒里边有粽子和鸭
1: 哎，
0: 蛋。
1: 对，有粽子，也有鸭蛋啊，什么一如既往一直以来给大家进的，就是浙江嘉兴的这个家乡斋品牌的粽子，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提前一个多月就来上，
0: 空包装的，就是
1: 对，
0: 你存放也是比较方便的。
1: 对，特别方便啊，抽真空它这个就不非得说是哎呀
0: 冷
1: 这个，
0: 冻啊。
1: 因为本身嘛粘食不能多吃，是
0: 啊，
1: 不
0: 对。
1: 是？所以说这个也不用说放冰箱里边各种这个储藏，直接就是常温储存就可以了，而且呢都是新鲜来的啊。
0: 你看，无论是这个礼盒装的呀，还是散装的这些粽子呢，欢迎大家去挑选挑选，不同口味的，反正什么样的都有。而且呢，刚才也说到了，特别容易保存，大家在这方面呢就放心。一个是解放路复兴院南门东行100米路北的这个总店，电话8096-400-2866-999，另外一个南桥起
1: 的这个就是粽子的礼盒啊，我们呢都会就是这个在群里边发布的啊，而且呢就是说加微信也有好处，就是说经常我们山委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会发一些朋友圈，这样的话你会第一时间能看到。你看就是前两天我们来粽子之后呢，我就发了这个
0: 总有一款适合您。
1: 对，这个一直以来是大圆说的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这个时间介绍的就是20分钟，可能就介绍不是特别全面。
0: 一个粽子就磨到10分钟了，你这
1: 对，所以说这个你看这个礼品这一块还没怎么介绍呢，是不是？所以说不是很全面，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是再免费给您送货上门。
0: 对，甚至呢都能实现直接的在手机上办会员卡，
1: 哎，对，
0: 只
1: 特
0: 要
1: 别
0: 您
1: 方
0: 有
1: 便。
0: 营业员微信就行。
1: 哎，对，那还有呢，就是这个这两天一直在介绍的这个中高考的这个海参的这个情况
0: 哎，
1: 啊，
0: 这得更抓紧时间了。
1: 对，这个也就是这个半个多月的这个时间的这个，应该说是人生的这个转折点就来
0: 13天，然后再加上
1: 了，
0: 七，那可不就不到20天。
1: 对，这个也是希望一些这个家长朋友们，就是给家里边的考生啊，能够就是多多的滋补滋补，
0: 来
1: 好
0: 吧，这
1: 好的。
0: 20天让他冲刺一下，其实是特别耗费体力的一件事情。
1: 那可不，这个精力、体力，说各种各样
0: 不
1: 的这
0: 光
1: 个，
0: 费脑子。
1: 确实是啊。其实这个负担呢，都会给这个季度吧，给这个考生啊做一些专属的这个活动啊，
0: 但是
1: 说
0: 只限于高考考生的家长。
1: 大一些的这个棵数的海参，起码呢，它这个
0: 吃一回是一回的。
1: 能给力效果不错，是吧？不像就是一小海参，你可能长时间滋补才能有这种明显身体上的这个
0: 吃一只是一只的。
1: 对，就是大棵树的吧，起码它的见效它也快。
0: 所以在价格方面呢，给
1: 一些啊，所以说这个为啥？

0: 么就是一直两元大家伙拼着买呢？就是可以联系一下。他昨天这个是这个一行吧，好像这个码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咱们能省点是点，是不是？
1: 对，
0: 其实这个也是希望一些考生家长们，就是在这个精神头也好啊，休息也好啊，都希望您呢，就是每天给他们吃一颗海参，而且呢一定要大颗数的啊，起码在50克左右的这三打，就是35一支的，或者398海参，就是一袋一斤装的，一根一两的这个，或者是50块钱一只，一只呢得6、7十克的这种
1: 他
0: 海
1: 说的
0: 参。
1: 这都是原价。
0: 对对对，原价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要是拼着买，那就更合适了。
1: 所以就是到时候考生专享有一个价格可以每支了，
0: 哎，
1: 然后398一袋的那个，三位家长拼团，286就能实现。
0: 对，这个呢，就是你看本身398一袋吧，
1: 对，
0: 对吧？一袋，而且呢，这相当于一根是20多块钱了。
1: 20多块钱，
0: 那你要办卡呢，
1: 但是你
0: 更合适了。
1: 你那钱要给还要买奶茶喝呢？
0: 那你
1: 反
0: 看，
1: 差岂不就很大很大了？
0: 对呀，这
1: 有
0: 个
1: 时候我们买杯奶茶觉得无所谓，没什么啊，是一杯奶茶而已。但是我们花20多买根海参，总是要寻思寻思。
0: 对，就是我估计的还没有几节补课费贵呢。
1: 我买3份，然后给老人用2份，不行吗？
0: 也
1: 是
0: 可以的，对不对
1: 吧？我
0: 呀？
1: 就为了享受这个优惠价格嘛。
0: 对，所以说这个活动呢，基本上在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这个海参的专享活动呢也就没有了。初二了，什么这些孩子们也都很累，你都可以呢给趁着这个活动的时候给他们多囤点儿。
1: 其实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活动，大家伙呢，不管是谁吃，您能享受到这个优惠福利就好了。
0: 其实这个，
1: 我们现在这，我感觉越来越灵活了。
0: 对吧？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趁着有活动的，对，就是不管怎么样的话，让大家伙呢都是买点好海参啊，起码呢就是说对于滋补这一块的话，百补之首，海参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1: 好，这是对于这个我们的参加考试的孩子们，就是学习的孩子们，你想让他补充点营养啊，对身体好一点啊，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现在这个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大家伙呢还是拨打电话8096400-2866-999或者是23999666，联系营业员详细咨询或者办卡直接购买都行啊。
0: 对，确实啊，所以说这个海参这个情况呢，就介绍到这儿啊。如果要是想买优惠的这个海参，您直接来就可以了，相当于存钱办卡一
1: 过
0: 块买
1: 节没
0: 一
1: 活动，那不还得买呀？
0: 对呀，你看这个走亲访友啊，送礼呀，想买点海参的，你都不妨呢，现在先买着，是吧？之后放在沙眼会寄存，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一取，或者让工作人员给你一送。不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省钱方式吗？
1: 是的，如果是卡里的钱您花不完，就在卡里放着，它就是钱一样，也不存在过期不过期这事儿。
0: 哎，
1: 你搭配着也没有门槛用，就是钱。
0: 对。其实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每次来沙眼会买食材的时候呢，买礼品的时候，一定要办一张会员卡啊。这个会员卡呢，是吧？海产品，各种各样的，什么油盐酱醋什么的，茶什么的都有啊。所以说这个介绍的不是很全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就说没什么事到我们沙眼会去看一看，溜达溜达，总有一款适合你的啊。
1: 那么大个山海会，而且2个店，他今天只说了粽子和海参。
0: 对，没什么事开着车带着家里老人呢到沙眼会来转一转啊。节目最后的时候呢，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祝福啊。看了一下，有三位好朋友过生日。分别有彭雪、刘静和刘丽莎，祝福这3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96400-2866-999，还有一处是在南桥旗舰店，这个是市府路爱家家居东行100米路南，电话23996666。大圆的微信15724442354，大家伙加上啊，然后营业时间呢都是早8点到晚7点，现在就可以去逛了。

0: 郡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9:30，我们关注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现在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车流量稍大一些，倒也算不上非常的拥堵。人民街重庆路，也就是铁北港东向西车相对多。还有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下葛王大吉那边，目前呢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比想象的要好许多。赶集的。

0: 的人今天没有那么多吗？现在确实比想象的车要少上一些，其他街路咱们市内呢都是比较好走的，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2: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
2: 快
1: 快
2: 乐
1: 乐启
2: 启
1: 航。
2: 航。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属于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谭悦。你没有听错，还是我。继续陪伴着大家伙，希望在我们的节目陪伴之下呢，各位开车在路上，每一条街路都是畅通的，每一段旅程都是快乐的。我们的各位的哥的姐，在咱们的节目陪伴之下，那乘客都是多多的啊。刚才我说什么来着？我看大家伙的消息，我才看见，这天阴阴的，小雨一下，太适合睡觉了。你赶紧请假回家睡觉吧。理由可以这么填：早晨没喝面茶，血糖低了，有些迷糊。我们领导会说迷糊，你接着干，说话声音小点儿。叶涛说可能还没睡醒。啊，是说我刚才做梦，我家又是布加迪，又是法拉利，是吗？是因为昨天晚上没有怎么睡，真的，这睡眠质量相当差了。前半宿刷漫剧，刷我偶像走戛纳红毯，哎呦喂，我的妈呀，那帅照吧，一张接一张，那视频一个接一个，我仿佛掉进了米缸里的一只耗子一样。图存图啊！我这手机现在慢得要命，因为全好几千张图片。带上音乐去旅行，然后今天早晨惦记着起早上班这个事儿，依然还是没有睡好觉，一会儿醒一会儿醒一会儿醒。后来看看手机看时间，给我看腻歪了，起来吧，一不做二不休，起来，接着存帅照。哎呀，我一顿逛超，我起床那个时候还有很多我们超话里的小姐妹还没睡呢，老天爷呀，她们可真精神。说是咖啡一杯接一杯，天哪！我不行，我是因为第二天有，但是我也没多睡。我给大家伙呢一个小小的分享的经验，就是睡觉之前千万不要刷那些漫剧，就是 AI 制作的那些小短剧什么的。哎呦，我的天哪，太耽误功夫了。释然说：“月儿，我还在，小姐姐，我也没走，咱们朋友一生一起走呀。”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刚才听了一首歌，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叫有一种爱叫放手。其实他还这个歌手吧，他还有一首歌我也挺喜欢的，但后来为什么就没有新作品呢？他那首歌是那个什么？新彝族舞曲，我特别喜欢那个琵琶那个曲子，就七级好像是，一个考级七级的作品，噔哒噔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滴答滴答啦哒噔噔，我表妹弹的时候可爱听了，让她创作成歌曲也不错，我待会儿我们可以一起来欣赏。我爱我家说：“月，我打针了，你干嘛？你感冒了？最近一段时间，好多朋友都被感冒击倒了。哎，你这是什么色儿的呀？这是这个吊瓶里头，疼不疼啊？哎呀，你得吃点好吃的。刚才大圆也说了，一定要吃好吃的，给身体补充营养，早日康复啊。”打着针还听节目呢，我这心我可太感动了，真的打着针他还想起来听听，交广谁上节目呢？谁在直播间里叭叭呢？这不是真爱，这是什么？
1: 感谢人间爱，
0: 因为有大家的真爱，我们才能笑开颜。

这节目叫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听一些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但有的时候它不是旅行，甚至有些朋友是听着音乐在病房哈。还是那句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然后早点康复啊。

这段就特别是那个主旋的样子了，是吧？万事如意说，您说的那个彝族舞曲用吉他弹也好听，对，就是它本身它就是很好听的一段乐曲。包括那个我们听到的那个，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你看，我们现在可以从我们的传统的、我们保留下来的好多的这个作品当中汲取营养，然后呢，给它添加上一些新的元素，来创作出新的作品。我爱我家说，听你节目减轻痛苦，心情舒畅，得劲。那如果真有这样的作用，那感情好了。大家伙儿呀，不舒服的时候听会儿节目，听打开广播听教广，我心徜徉。那太好了，只要大家听我们的节目能够感受到一分愉悦，那确实我们就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了。我们这个时间呢，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有什么想听的呀，也可以来告诉我。甚至在那几年吧，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会听一些传统的戏曲啊、曲艺啊，其实都行，都是音乐的范畴。顺才说，你从早晨7:30一直单练到现在呀？狭隘了，不是，非也，从7点开始。

的，少说半个点儿。金尊悠悠说：“我在石桥早市哈，看见外地的小友友们拿手机叫车，车来不了，满道上都是六活的空车，就是不坐。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想找一个他信任的平台。”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咱们了解呀，咱们到外地可能也会有这种心态，咱们了解，咱们招手就走，咱们知道咋回事儿。

嗯，海纳百川说，那就来个你听京剧、评剧、二人转都行，我你听太平歌词我都能给你来。元末江山论兴亡，群雄聚义舞刀枪，那张士诚、陈友谅兵强壮，安徽还有那朱元璋，占太平华云深先丧，懦弱的那朱文勋一跪身亡，都行啊，只要您想听。这就是党亮，这真的是党亮，这太平歌词。它尾巴上才是你们说的那段，回不该辕门来发笑，回不该，前面老长一段都不是那个。兔兔说，一会儿下班吃啥去啊？没想呢还。我这脑子始终处于一个特别亢奋的状态，真的，你们是不知道我。从昨天下午就开始极度的亢奋。相当亢奋。我们先不讨论去吃什么的问题，我们应该先讨论讨论我待会儿十点钟下节目它不要下雨的问题。那布加迪、法拉利、幻影、库里南啥的，它不都没开出来吗？

想听二人转啊，那我们来一个吧。这个时候只要大家听了心情愉快的高兴的就哎呀，你瞅这钻天的小嗓音儿。山更比一山高。

0: 这真的是有多大力气使多大力气，是吧？真好听啊，真的好，怪不得我们爱听二人转呀。现在呢，有好多人说，你看那个二人转土壤在吉林，它还是非常非常，就营养很丰厚的这个土壤。那雪饼猴不也是学二人转出身的，是吧？我们这回跟着焦广去旅行，咱们就上吉林，正好有一站就是要去看这个雪饼猴，是6月5号出发，傍晚出发，咱们坐着那个火车，坐软卧，然后一直到吉林，然后全程软卧，再有就是零车销、零购物，主打一个玩儿，然后我们还要去延吉，重点的去长白山看天池，但愿我们能够到天池那儿呢云开雾散哈。一定会的，这个报名电话21369211，依然还是去天马旅行社报名。尤其是7、8、9号高考被占用考场的孩子，参加这个呢是正好正好正正好，一天假都不用请的。这个旅行呢，因为吉林是咱们的邻居，路途不算太远，所以咱们不会很赶，大家呢就是会轻轻松松的，咱们到吉林去玩儿。无论什么年龄段的朋友们都是很适合的。报名电话21369211，我们听听吧。
1: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2: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3: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2: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1: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岂止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我们正好说着去吉林这个出行的，然后大吉普发了一个消息，他说真好，到家就听到谭悦的节目，真开心。那跟着小圆旅游回来啦啊！真的，我们这波听友。他们就是之前我们说的那个5月8号出发的，是吧？湖南、广东、福建，是小袁带队。我特别愿意跟着袁姐一起出门啊，或者是我们一起工作。袁姐心很细，而且她那个很热情，就是你跟她一起，无论是搭档啊、搭班啊、干活啊，都不用操心的。哎，袁姐老好了，玩得挺愉快呗，辛苦了啊。这个刚到家吧，好好休息休息，倒倒时差。顺才说，告诉你个好消息，重庆路、北京路那个南北双向封闭解除，我敢过来。是，昨天我们就了解到这个信息了，起码在昨天说的是今天晚间之前呢，能。

0: 全部通车，然后呢封路暂缓，大家放心啊，谢谢您。那这个时候人民街上就可以南北通行了哈。好的，爱丽丝说今天这个小天真心不错，凉快，适合溜达逛街，不热。
1: 那是，只要不掉点儿就是好天气。
0: 兔兔说现在看起来不像能下的样子，
1: 那注意好了，那是好事儿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说到了那个七八九号被占用考场，被占用考场的这帮孩子吧，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小朋友们，他被占用了考场，他出去玩他很快乐，占用考场的这部分不太轻松是吧。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七八九号这三天呢是他们很重要的一场考试，然后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呢都很关心很关切，锦州交警还有锦州交广每年都会有一个爱心助考活动，今年呢咱们是爱心助考蓝丝带，各位家长呢到我们的指定地点去领取这个蓝丝带。还是听听天慈他们怎么说吧。
2: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3: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2: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3: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2: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优先同行。
3: 一份善意，一段传承。
2: 一条蓝丝带，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3: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2: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3: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2: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3: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0: 很好，他俩说的都已经很明了了。我要强调一点，就是各位家长去领取这个蓝丝带的时候，一定要到刚才我们介绍到的这三个指定地点去领，和氏眼科博大驾校喜来登，就是科技路那个喜来登西林报名处，还有就是三屯那个博大驾校，就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您到这三个地方领取是我们官方指定的领取地点，是正版的蓝丝带，上面是锦州交警、锦州交广这样字样的。只有领取这个正版蓝丝带的朋友家长才可以报名我们给大伙组织的这个来自于本市还有省招办以及北京专家进行的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只有到这三个地方去领才能报名参加这个讲座啊！所以这讲座其实也挺难得的，咱们各位家长一定要到我们指定官方地点领取正版的蓝丝带。祝福咱们的考生都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如果想了解我们的旅游活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输入关键词"旅游"。如果想在我们的商城上薅羊毛的话，今天可以在我们的商城上面输入关键词"爱你"。大家老说听节目我好快乐呀，实际上呢，上节目的人坐在直播间里头，这个人更高兴，因为有大伙儿的一路相伴，他不是一个人在唱独角戏。谢谢你们大家伙儿的一路陪伴，祝福大家呢，在交广节目陪伴下，能够收获一份轻松，一份开心，一份惬意。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0:04的时候，欢迎您呢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双休日特别节目，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上午能够借着好音乐给你一份好心情。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首先来感受的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自诩周全。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自诩周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会有很多的日子让我们感觉外面的阳光照在身上，有的时候灿烂，有的时候呢，可能因为身

0: 世界 V 九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支架，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 V 九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
1: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2: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起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高考报志愿免费讲座。家长朋友，请到以下指定地点领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1: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416。
2: 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388-3333。
1: 太和区大学乡三屯博大驾校报名处：0416-4890-666。
2: 博大驾校爱心送考热线：388-3333。
3: 博大驾校共同开启爱心助考蓝丝带活动。在高考期间呢，接送考生期间呢，大家呢可以去领取蓝丝带，然后呢将蓝丝带系在汽车左右两侧的后视镜上，与社会车辆进行区分。执勤交警呢会对接有蓝丝带的车辆，根据交通的快速处理，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交警部门也会采取警车引导护送等方式来帮助。那交警部门也提醒广大考生以及家长朋友，在驾驶或乘坐汽车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在驾驶或乘坐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呢要佩戴头盔，在接送考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出行当中呢遇到突发情况可以向交警部门来求助。同时在高考期间，当遇到系有蓝丝带的送考车辆的时候，也请社会车辆主动让行，提供交通便利，让孩子们顺利高考报志愿的免费讲座。那家长朋友们呢可以到以下的指定地点去领取正版的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记住啊，是正版的蓝丝带才能够报名参加我们这次讲座。一共是两处地点，第一个呢是和氏眼科，在宝地东湖湾 G 区800416，第二处呢是博大驾校科技路店啊，一共是三处，第二处是博大驾校的科技路店，地址呢在科技路喜来登西林博大驾校的报名处，电话呢是388-3333，第三处呢是三屯的博大驾校，太和区大薛乡博大的三屯，博大驾校的三屯校区啊，这几个地方都是可以的。一份善意，一段传承，一条蓝丝带，祝所有的考生乘风破浪，金榜题名。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大头针带来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自带派对氛围的动感歌曲，充满活力的节奏搭配俏皮的唱腔，就好像是在邀请大家一起靠过来跳起来，用

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TFBOYS 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是你》。那说到这首歌曲呢，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那这也是一首曾经让我们在夏日里面感受到清甜心动的音乐，清新浪漫的抒情无。在世界某个角落，会有专属。

0: 境，纯电增程双选择，跨越山海，远行无忧。整车、座舱、智驾、软硬件全域自然。领跑D19，惊喜起售价21.98万起，全域自然，好而不贵。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啊！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蓝又时带来的。

小女生那种感觉的演唱，把生活比作一场彩色的卡通冒险，好好过你的卡通人生，不要白白浪费一生。歌词里面藏着大大的能量，鼓励我们像童话的主角一样，带着勇气去品尝生活里的酸。

曲，速度感十足，搭配组合成员们活力四射的演唱，传递出了享受青春、尽情热爱的能量。那这首歌曲呢，作为篮球主题的主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温岚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热浪》。这是华语乐坛里面非常经典的舞曲，充满了我们的热情。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
1: 专业检测，在盛世购买二手车还送3年6万公里超长质保，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2: 北京时间11点整，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3: 您的参与。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1003影城。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共同分享的这组歌曲呢，都是非常经典的影视剧歌曲。

李雅薇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极速爱情》。这首歌曲呢，是李雅薇的一首非常欢快的，而且呢也非常励志向上的一首歌。听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人的心情都开朗很多。

藏是藏在都市爱情里的温柔遗憾，抒情的钢琴旋律搭配他清澈的嗓音，把恋人之间的距离和思念以及牵挂唱得格外戳心。温柔的歌词里藏着的是默默的守护和深情，听完仿佛看见都市霓虹之下一对恋人遥遥相望的温柔剪影。

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飞带来的一首歌，叫《说爱》。这是一首带着少女心事的清新都市情歌，轻快的旋律搭配干净的嗓音，把暗恋时的羞涩和期待唱得格外的动人。想说爱你，却又

继续来跟我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充满少年感的都市告白曲，充满活力的摇滚旋律搭配熊梓淇清亮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热烈和执着。就这样大声的呐喊吧，我喜欢你啊，直白又热烈的歌词就好像是都市里的一场大胆的告白，听完忍不住会跟着旋律一起呐喊，释放藏在心底的感动。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徐云霄带来的一首歌，叫《不如》。这是一首带着遗憾的都市抒情情歌，舒缓的旋律搭配他温柔的嗓音，把爱情里的无奈和释然唱得格外出。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城市的中心位置，现在呢市中心大部分的路面呢都是比较的清爽啊，没有特别过于明显的拥堵，小街小路有一些车辆呢在排队。我们来看一下云飞街沿线，云飞街沿线呢现在是南北双向都是处于一个比较畅通的状态，但是现在行车压力稍稍有一些大的呢是在丹东街上啊，山东街上啊，山东街现在呢和南京路的路口，由北向南的方向，现在呢车辆的尾部排到洛阳路上了。再有呢就是现在行车压力比较大的呢是延安路和中央大街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得需要一到两组的信号周期。人民街沿线现在呢南北走向是比较畅通的，那是在汉口街沿线啊，汉口街和上海路现在呢南向北方向还是有一些车辆在排队。再来看一下铁北几个桥洞，现在都处于比较畅通的状态。铁北呢现在重庆路、北京路都是非常的好走。我们再来看一下城市以南的位置，现在几座大桥的桥面呢都是特别的好走，桥南现在大部分的路面也都是特别的清爽。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听一听啊，最近这段期间呢咱们又有出门旅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在六月份的时候，高考放假的那几天，高考那几天呢很多的中小学因为占考场是需要放假的，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咱们组织的是吉林长白山还有延吉的这样的一次旅游，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
3: 本次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没有报名上车的朋友请抓紧时间。
4: 我也去，我早就想去长白山了。
5: 还有我想去长春看看雪顶猴。
4: 对呀，都到吉林了，咱们不得去趟延吉呀。
3: 你们说的这些全都安排，锦州奇指全程软卧，零购物，零自费，零车销，专为锦州人定制的吉林省精华线路，长白山仙境加朝鲜族民俗加长春历史与网红地打卡，6月5号傍晚出发，5天时间，小交通全含，7、8、9高考3天占考场的同学尤其适合本次出行。本次列车报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背起行囊，咱们一路向北啊。那这一次呢是六月份的这几天，我们说到了这一趟行程都包含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长白山了。走进景区的时候，就好像是翻开了一本立体的自然教科书，半冰半水的天池镶嵌在群山之间，壮阔的火山口难得一见，冰火同框。长白瀑布飞流直下，水声轰鸣，震撼心灵，聚拢温泉热气缭绕，还能够体验温泉煮蛋的神奇。绿烟碧潭，水澄澈，地下森林古木参天，木栈道平缓好走，一路负氧离子满满，是天然的森林氧吧。下午呢，会带您入住酒店，自由体验天然长白山的火山温泉，配有儿童泳池。长白山温泉呢是含碘、蕾丝、氟硅、硫化氢等复合性的渗透的这样的一个温泉，它呢是可以让您卸下一日的疲惫的。与此同时，如果您要是《盗墓笔记》的书迷啊，稻米驿站呢也是这里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打卡点。这里呢是全国稻米心中十年之约的朝圣之地，而且呢还设有张起灵的雕像，主题文创免费集章区，青春壮满怀，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行程呢，除了长白山呢，我们还有延吉朝鲜村，朝鲜族村充满了动手乐趣和民族风情。你可以亲手体验制作打糕和韩式辣白菜，在朝鲜族阿妈的指导下抡起

0: 木锤咚咚咚的去锤打蒸熟的软软的糯米，亲手打出软糯筋道的手打年糕。戴上一次性的手套，可以给清脆的大白菜抹上秘制的辣酱，层层的揉搓入味，在马金陶罐里发酵，收获特有的民俗体验。同时呢，我们还可以体验朝鲜族的风情，园内展示呢有朝鲜族的民族服装区、传统饮食体验区、民族乐器展示区、民俗饮食体验馆等等。园区内呢，传统的韩式建筑都是错落有致的，在青瓦白墙间打卡拍照，轻松的就可以拍出鲜族的民俗风。那这一趟呢，咱们还有延吉的西市场，还有长春的长春动物园儿，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能够看到伪满的皇宫。可以说这一趟呢，我们能够感受到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北的感觉。咱们这一趟呢是6月5号一直到9号，一共呢是5天的时间啊。6月5号是周五，周五呢我们是晚上出发，坐上一宿的卧铺，到了周六，也就是6月6号，我们就会到长白山了。那这一趟呢，可以说行程安排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那工薪族的爸妈们不用请假，周五的晚上直接呢坐一宿火车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一趟呢，咱们能够看到长白山的天池、长白山的瀑布，还有绿渊潭地下森林温泉群，而且呢我们能够亲手的去制作打糕辣白菜，沉浸的体验朝鲜的民族风情。与此同时呢，咱们还能够感受到伪满皇宫、东北沦陷陈列使馆以及长影的旧址，品读历史。同时呢，我们可以在延吉的网红墙西市场和网红徐本侯那里感受休闲的乐趣。这一趟呢，咱们的发团时间是6月5号，听友的专享价呢是2880元起。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来拨打电话2136921 2136921来进行报名。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那么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休日特别节目1003影城。
1: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长河，经典旋律唤醒荧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0: 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一首甜到冒泡的都市小情歌，来自谭松韵和熊梓淇带来的一首歌，叫爱上你的好天气。轻快的旋律搭配两个人甜美的合唱，把恋爱里的小美好唱得格外动人，俏皮又甜蜜的歌词像是一场都市里的春日邂逅，听完会让你忍不住嘴角上扬。

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云霄带来的一首歌，叫《敢爱的冲动》。这是一首充满勇气的都市告白，抒情的旋律搭配温柔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面对爱情时候的犹豫和勇敢。歌词里面藏着的是都市男女对爱情的期待和勇气，听完了仿佛被注入了满满的能量，敢爱敢冲，奔赴属于自己的前方。

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带着都市酷感的节奏情歌，充满动感的旋律搭配磁性的嗓音，唱出的是爱情里的热情和张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Katy。

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活，
1: 手机找不着了，
0: 要了命了。
1: 别别别，先冷静，一个电话就能搞定。
2: 无论是丢失物品需要广播寻物，还是家中亲人走失要寻人，
1: 或者需要在报纸登记声明和挂失，请大家拨打电话3215670。
3: 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4: 分享的是一组非常好听的影视歌曲，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段奥娟带来的一首歌，叫《绝不止步》。这是一首带着治愈力量的情歌，温柔的旋律搭配她的嗓音，唱出了爱情里边的陪伴还有成长。温暖的歌词藏着

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赵贝尔带来的一首歌，叫《当我十八岁》。这是一首带着青涩悸动的都市青春恋曲，清新的旋律搭配他干净的嗓音，把十八岁时的懵懂心动、小心翼翼的暗恋心事唱得都格外的动人。当我十八岁，以为爱能永远，简单的歌词里面藏着的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喜欢，像都市校园里的一次偶然的回眸，带着淡淡的甜与怅惘，听完仿佛回到了那个满是蝉鸣和心动的夏天。一起来听赵贝尔带来的《当我十八岁》。

心脏。里面藏着爱情里面最柔软的祝福，好像是一杯温热的牛奶，温暖又安心。那接下来咱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冬日的初舞》，这是一首带着冬日浪漫的情歌，轻快的旋律搭配甜美的嗓音，把相遇的心动唱得格外的温柔，每一个音符

下面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段奥娟带来的一首歌，叫《绝不止步》，执着和勇气。这首歌曲里面藏着都市男女对爱情的坚定和热血，听完了忍不住会跟着旋律一起呐喊，释放所有的爱意和热情，一起来听《绝不止步》。

好，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听话，带着淡淡的思念，仿佛被轻轻的拥抱，治愈你所有的想念，一起来听这样的一首很好听的歌，叫《风的话》。

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小确幸》。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麦小兜和朱赫共同带来的一首歌，一首甜到冒泡的小情歌。轻快的旋律搭配甜美的合唱。

0: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曲是一首带着赤诚爱意的都市告白，来自陈东林带来的《捧心》，抒情的旋律。
1: 也许

量的都市爱情宣言。那它好像是一句深夜的鼓励，仿佛听完的时候就会被注入满满的能量。敢爱敢冲，勇敢背负属于自己的未来。一起来听偶然，一起来听来自景天带来的千万勇敢。

带着少年感的情歌，清澈温柔的嗓音搭配轻快的旋律，把爱上一个人时的雀跃羞涩唱得灵动又活现。活下干净的声线里面藏着爱情里面最纯粹的喜欢，就好像是春日里的一场微风，听完了忍不住嘴角上扬，被甜。

0: 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0: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记载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
0: 祝所有考生乘风破浪。

0: 榜题名。
1: 特别提示，本次活动为您邀请到来自本市、省招办和北京专家进行
0: 合适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合适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
1: 33。
2: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中间商直接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
4: 奢侈，不要犹豫啊！那今天呢，咱们直冲520送礼的满分答案，那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替你把我爱你这三个字藏进每一次肌肤里。礼物要懂需求，够实用，送到心坎里才珍贵。那赫莲娜隐形的修复网，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会悄悄的滋养肌底，强韧肤质。表白送黑绷带，是用顶奢呵护诉说；送老婆黑绷带，是致敬相伴的时光，感谢她一路的付出，愿岁月善待她肌肤里的温柔。那重点来了，这款黑绷带面霜呢，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爱你来下单。520商城活动呢，更是有买赠和一元告白活动，不要错过啊！添加福利官每单呢，还在帮大家省5元。温馨提示，一定要早下单早收货，节日旺季物流更是容易爆仓，那可能收货就会延迟了，但是心意可一定不要迟到了。那在这里呢，还是欢迎大家啊，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爱你这两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相关的详细的情况介绍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眷恋。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收音机前所有心中有爱的朋友，那也希望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让你感受到让你感受到那种藏在都市爱情里的细水长流的温柔，一起来听刘宇宁《眷恋》。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歌，叫《眷恋》。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都志文带来的一首歌，叫《呢喃》。呢喃这首歌，呢喃。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
1: 至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0: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
3: 广播里体验歌星演唱会的氛围，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

0: 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走后，平静地望着窗外，世界变成黑白，有太多无奈，迷了许多情。

事、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3。追寻长郡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01，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岭海18度，黑山、易县19度。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看到的是云飞街从和平路一直到延安路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在解放路上，目前看到在银河广场这边呢，相对来说四周的路况啊，尤其是在解放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集中的。杭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在杭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目前呢也不少。从这个路面的情况来看呢，杭州街从洛阳路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在杭州街上南向北是比较畅通的，北向东延伸能够到杭州街这边。这个在杭州街这边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啊，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啊。下雨，路面上并不是特别的好走。广州街和子明街还有贵州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畅通的。云飞大桥整体桥面上的车。
2: 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1: 不知道此刻收听节目的您是在居家休憩呢，还是奔波在雨中的道路上面？今天的细雨绵绵是洒落在锦州了，洗刷了城市的尘埃，也让空气呢变得格外。

的清爽，出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没有那么的热乎了。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穿一点啊。但是降雨天气呢，给日常的出行谨慎留意行人和非机动车，步行外出的时候要避开积水处，小心路面打滑。阴雨天呢，我觉得情绪吧，可能有人或者说，每到阴雨天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不是特别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用舒缓的音乐陪伴着大家啊，

刚才也跟大家关注了一下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现在整体看到呢，云飞街从和平路到延安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主要集中在了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车辆是比较集中一些的啊。这个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下雨，路面上的车辆呢相对来说是应该说路面没有那么好走，大家如果经过一起共同的来关注一下。首先呢说到的是明天，从明天开始呢一直到5月18号到6月25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南京路延安路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段，道路中央区域是围挡封闭施工，南北两侧呢是各保留一条机动车道。2026年6月10号到25号，延安路从广州街路口到紫明街路口段双向围挡封闭施工。这是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关于南京路还有延安路，是太平西街这边5月13号到6月20号，施工单位呢将会对太平西街新民街至灵溪大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那么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请广大市民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出行的时候啊，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注意出行的安全。还有一个路段呢，这个相对来说会涉及到去附属医院的朋友们啊，5月16号，从昨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半个月的时间，施工单位呢将会对人民街的部分道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从5月16号到6月1，您可以经世英街、云飞街、汉口街、吴淞街来进行绕行。那么由北向南去往南桥方向的车辆可以经过滨河路啊、世英街啊、云飞街啊，这样的话来进行绕行啊。大家在途经施工路段附近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这问题是吴淞街双向有违停车，这个呢在昨天的问题当中啊，我们也是询问了交警啊，人民街呢会进行一个拆除通知，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已经是全部通车了，所以说这个也是提示一下大家。高速方面的情况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收到高速的情况是丹西高速公路298公里到343公里锦州段是降雨路。

面限速每小时60公里，因为降雨路面的湿滑，京哈高速锦州段现在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这是高速方面的情况，还有呢是富锦高速公路现在呢锦州段行，因为我看这个雨是不是要下大了，而且这个风啊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啊。从我们直播间往外看，这个风反正能看到这个树啊摇曳的比较厉害。大家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的话，还是提示大家最好是在家里啊，这个雨下起来了，而且呢这个雨还会下得更大一点。在今天的天气当中，我们也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是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

李健的一首歌曲，大家比较熟悉啊，清新的民谣的感觉，而且旋律呢也是能够治愈福。民街重庆路到朝阳路封闭施工，这是公交车无法通行，所以说呢，有公交车呢也会进行绕行啊，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路线，这是关于公交。这是由原来刚才说到，是由人民街改行重庆路、汉口街、北安路至人民街返回原线路，不经过人民街重庆路附属医院和锦绣家园三对公交站点，增设了有铁中七路，还有卓远居基华迈小区117路、汉口街锦绣家园117路、汉口街北安路117路，还有北安路人民街131路五对公交站点。等到道路具备通行条件之后呢，一路公交车呢会立即恢复运行原有的线路。这个经常就乘坐一路公交车的朋友，三对公交站点，像增设了有七路啊、117路啊，还有那个131路啊，五对公交站点啊，具备通车条件之后呢，一路将会立即恢复原来的运行的线路。这是要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关于公交车改线的一个情况。歌聊聊天儿，好吧？前一个小时主要是推荐一些歌曲啊。小朋友说到了，欣欣说到了，哎呦天哪！下雨天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窝在家里面盖着软软的被子。你别说，现在盖着被子还真合适啊。你要真盖个夏凉被，我觉得还真有点冷。不是现在我晚上呢，我感觉盖夏凉被不行，我还得盖个被子，哪怕这个盖被子吧，我就盖一小点儿，我也觉得啊，它特别特别踏实。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是比较那个有安全感的，就是我是抱着这个大被子睡觉。下午的时候呢，也是眯了一觉啊，反正也是听着窗外滴滴答答的雨声，什么都不用想，安安稳稳的放空自己就可以了。不知道大家在。

雨天的过程当中啊，在家里适合做什么？你觉得雨天当中适合在家干嘛？反正我是觉得雨天呢，就适合听听音乐，还有呢，就是小睡一会儿，啥都别想啊。反正你现在出不去，对不对？你想要工作的话，那就，哎呀，我觉得这个天儿工作吧也还行，就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拉个小微微的小窗帘儿，然后呢把这个小电脑放在你的小支的小架上，哎呦，那个时候工作也挺惬意啊。不管是睡觉，不管是工作啊，雨天的时候相对来说还都是比较惬，有时间啊，而且比较方便，在安全行驶的状态之下，可以跟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进行沟通沟通，说一说话。嗯，有朋友说到人民街封路开了是吗？那还是一个不错的消息啊，是不是？因为临时的一个，从洛阳路一直到解放路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非常非常集中，洛阳路到解放路啊，在矿山街上，尤其呢是集中在了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北向南呢，目前看到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赵东街目前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时间段吧，我觉得路面上正常的话，路面上不会形成什么拥堵啊，因为每周天二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来看路面情况还是不错的。但是今天呢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雨天，大家行驶的时候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还有车距。有一些路段呢，你看相对来说呢也是有一些车，不过呢小心慢驶，只要没有发生事故，基本上都不会造成很大的拥堵啊。现在看到的目前是云飞街，从和平路一直到延安路，今天一直关注到这个路段。现在关注到的是洛阳路，从洛阳路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南向北还 OK， 卫东街这边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这是跟大家说到的一些路面的情况。再来看一下广西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街这边，目前从北京路一直到重庆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一些。广州街呢，目前看到没有什么太大的情况，子明街也是不错的，桥南整体的路面情况呢也是不错的啊。

一首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啊，《雨天》。初衷呢，其实表达的就是人生不必复杂，珍惜平凡的快乐。旋律呢，就如同雨天的薄雾一样。钢琴铺。

变来进行做一种情绪啊，也是适配雨天的一个沉静的氛围，推荐给大家孙燕姿的一首歌曲啊。美嘉说到了，她说："哎呀，说到雨天适合做什么事情啊？我觉得雨天最适合慢下来的生活，泡上一杯温热的茶水，翻开搁置已久的书籍，伴着雨声静心的阅读，平淡的日子也会格外的舒适啊！特别忙碌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你真的把事儿全都抛开之后，再去翻一本书的时候，你看上几页或者是一个小篇章，你也会。"

那就这样，收到了。他说下雨天啊，哎呀，肖阳，我告诉你嘛，最佳的状态就是床长在了我的身上，除了上厕所，坚决不下地，主打一个沉浸式的居家躺平。床长到你身上了，那这雨啥时候停了，你啥时候再跟床分开啊？美丽一整天收到了，外面下雨根本就不想出门，在家开启了干饭模式，零食啊、水果呀轮番炫。雨天就是合法长胖日，别给自己找借口。你就是想吃，你还给自己找个借口。那像你这么说的话，哪天他都是长胖日啊？你比如说那下雨了，是合法长胖日。今天是星期一，心情不好，合法长胖日。星期二太累了，合法长胖日。星期三奖励一下自己吧，合法长胖日。哎呀，星期四马上就要迎接周五了，星期五到来了，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了，周六周天赶紧放松一下吧。这个，哎，我去了一趟锦州市科学技术馆。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你一说到这个长胖日吧，科学技术馆当中呢有一个大屏，然后上面呢有奶茶啊，是给大家描述一下吧。是最上角呢是健康指数，它肯定是从0到100是吧？然后中间呢有一个小女孩，哎，长得瘦瘦的，可好看了。然后在屏幕的正下方。这因为这是一个大屏啊，屏幕的正下方，然后我想想啊，它是有忘了吗？脑瓜一时不好使了。左下方啊，奶茶依次，汉堡，苹果，草莓，蔬菜，薯条，哎，我一个都没落啊，肯定是就这几条。不信大家可以去科学技术馆来进行逛一圈。然后呢你摁这个薯条，它就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把这些薯条都给这个美丽的小姑娘吃。然后吃的多了，它就咚一下就长胖了，健康指数就为零。然后你给它吃点蔬菜，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它又吃了。哎，然后过了一会儿，苗条的身材它又出来了。也就是说吧，就是食物的重要性，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然后呢可以放肆一顿，但是呢你需要用好几顿来再弥补过来。就像我啊，反正对于我来说呢，就是我吃一顿好的，我得用2天来惩罚自己。对对，不错，就是来惩罚我自己。比如说今天我吃了一顿大餐，我明天跟后天绝对

会吃的特别少，我可能只吃早餐，然后午餐稍微吃点，晚餐我就不吃了，或者晚餐我只吃蔬菜或者肉，红肉，不能吃肥肉。对于我来说，反正晚上不能吃肥肉。以前我是觉得呢，我吃肉特别容易长胖，后来呢，那可能小时候吧，不是特别了解，然后知识匮乏。其实吃肉呢，并不会长胖，就得看你吃啥肉啊。你天天吃猪肉，它胖；你就是那个大肥肉，它肯定胖。但是呢，我出去玩去了趟广东，然后广东那边呢，潮汕牛肉火锅是吧？牛肉老好吃了。然后我觉得我吃完第一顿，我还想吃第二顿。反正我出去那几天，我觉得我得吃了好几顿，潮汕牛肉火锅。然后每次我都吃的吧，我肚子都老饱了，因为它太好吃了，我根本就按捺不住。就是还有它那个沙茶酱吧，就是你别整那好吃，你整那好吃吧，我吃了第一口，我还想吃第二口、第三口、四五六七八九十口，所以我就总想吃。每次我都吃的就那个，哎呀，那腰，哎呀，那肚子，哦，老鼓老鼓了。你看那几天呢，我就想，那我肯定长胖了呗。回来一称，我还瘦了。哎呦，我说这太神奇了吧！潮汕牛肉火锅能减肥吗？我没吃别的，我只点的牛肉，光吃肉了。还别说，我还点了一份茼蒿。也好吃，真好吃。然后后来我搜了一下，牛肉根本不长胖，就是你就吃吧，就是但是呢，那种肥肉你得控制一下，要不然你就会像科技馆那个科学技术馆当中啊，那个苗条的小姑娘，吃了好多的汉堡跟奶茶还有薯条，就变成一个小大胖了。胖娃娃是咋长成的？他就这么长成的。所以说呢，平常的时候蔬菜呀。肉啊，对不对？你可以主食少吃点儿嘛。以前我小时候天天吃馒头，我说我咋总减不下来肥，原来是馒头惹的祸。但是还控制不住啊，是不是？你也不能总不吃主食，不吃主食也不行啊。啥东西咱都得适当的啊，就像下雨天，适当的让自己放松一下，多好呀。别总是把自己整得那么的憔悴，那么的紧张，那么的有压力。对待自己好才是真的好，对不对？

啊，来关注一下彩儿，收到了。他说：“晚上好呀，北京路人民街到重庆路现在封路了吗？按照正常的通告啊，应该是今天是封路。但是呢，也有朋友收到了，他说好像这边像爱拼财文营，他说了人民街封路开了。有路过的朋友吗？也希望大家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啊。还有退却了浮华，笑颜最美丽。嗯。”你有事可求，点售黄家驹的《海阔天空》可以不？不可以。现在不是点歌时间，点歌请到18点。啊，现在是我的时间啊，你就听着吧。真是不好意思呀。哎呀。美丽一顶天收到了，哎呀，本来想雨天在家好好学习提升自己的，结果打开手机一不小心刷了一整天的短视频。我跟你说，这短视频吧，你越刷它就是越刷它就越累，你没发现吗？就是有一天我也是啊，就让自己刷老长时间短视频了。我本来比较就是想放松一下的，刷一些比较搞笑的，放松放松。但刷着刷着，我发现我脑袋特别空，而且呢，我特别特别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控制我自己。现在呢，我是把朋友圈给关了，然后下一步呢，我想把短视频视频号也关了。但我觉得有点不太可能啊，这个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意志力来了啊，就是你得果断一下。在那一刻的时候，你脑袋当中有两个小人儿，一个是哎呀没事看一会儿吧，不行，就看一小会儿，赶紧关喽。就这俩小人吧，他天天在打架，就是看你倾向哪一边。如果你的就是一个小人，就是没事儿看一下吧，放松一下自己。如果他赢了，你这一天都在刷短视频。如果你坚决一句不行，坚决不能看，坚决不能看，哎，这个如果站到理智占上风的话，你就会觉得哎。看会儿书啊，做会儿题呀、啊，还真不错。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有一天中午的时候，我是想休息一会儿，眯了一小会儿之后，醒来之后呢，手机呢就在旁边。哎呀，我就想着，哎呀，下午还时间长着呢，我们先看会儿手机吧。但是看着看着就没个头儿啊，真是没个头儿啊。然后我脑袋当中就像刚才说到两个小时在打架，翻了一小会儿之后，发现哎还真是很不错，看得自己还精神气爽的，很有成就感的一种状态。看着看着，我还想把一篇小作文给背下来，奈何自己的脑瓜不太好使。但不管怎么样，战胜自己这就是第一步了。特别多，比如说10秒、20秒你就刷走的，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就是看一些长视频，比如说10分钟左右的，15分钟左右的，20分钟以上的，20分钟左右的这种。

稍微有一些内涵的，能讲一些知识的，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有时候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觉得短视频为啥短视频啊？它只有短，它才能够吸引你，是吧？刷点长的吧，啊，有含量的，来吧，再来看一下啊。菲尔受到了，一下雨人就变得格外慵懒，啊。哎呀，美美说到了，下雨天在家和家人斗斗嘴，玩玩小游戏，无聊的雨天靠着唠嗑打闹也是能够过得热热闹闹。谢谢你跟我唠嗑，跟你家人斗嘴之余，闲暇之余还跟我唠唠嗑。

0: 时光班，
1: 在哪儿发的咋互动仨字儿，你就在哪儿再发你想说的话，咱俩就互动上了。当然得告诉大家，你发的信息我能看着，别人发的信息你看不着，这就是我的权限哈。不用想了，你说哎，别人留言我咋看不着？开个玩笑啊。想要聊天呢，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左下角呢你可以输入自己想说的话，对不对？点歌你别想了，你说我漂亮也没有用啊、嗯，我好看我漂亮没有啥，我是老姨，你咋听的刘先生？我是老姨吗？我都成姨了吗？不能吧，成姨也挺好。有人说啊，就是小姨这个名称特别的欺骗。还有今天跟大家关注到的是广西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在延安路上东西方向的车辆非常多，一直到山西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也非常多。今天站前这边挺繁忙呀，嗯，大家行驶这路口再来关注一下啊。这是矿山街，矿山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在解放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目前的车辆也是非常非常之多。还有呢是赵东街，赵东街目前关注到上海路到解放路南向北是可以北，这是刚刚跟大家关注到的几个街路方面的情况啊。宜昌路第八初级中学这边宜昌路上面的车还 OK 吧。工人文化宫这边，工人文化宫门前，这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儿。洛阳路目前关注到的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在洛阳路上东向西也会有一些车辆，这个车有点增加了呀。而且路面上的车路面上并不是那么好走，路面相对来说也是有些湿滑。云飞大桥桥面上整体来看呢是没有啥问题的，桥南整体车辆呢也是比较多一些的啊。这是跟大家关注到的路面的一些情况，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其他的一些情况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像矿山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

0: 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
2: 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岭海14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岭海18度，黑山、易县19度，有雨啊！再次提示大家，相对来说车辆是比较集中的。矿山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应该说从矿山街啊，从洛阳路一直到解放路这一路段，在矿山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也都是非常非常之集中。赵东街呢，目前关注到的从上海路一直到解放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会有一些车。桥面上，现在桥面上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在云飞大桥下桥处和南京路交汇路口这边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这一时间段也仅隔3-4分钟的时间吧，在16:56的时候跟大家说到的路口，以及和锦华街还有锦西街这个交汇路口，在延安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非常非常之集中啊，不知道是因为单纯的车多呀，还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发生，也希望大家经过的朋友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在这个条呢，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还有车距。上海路上目前关注到和中央大街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在千社门前上海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这是几个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其他的看了一下，像人民街这边呢，南还是不错的。
3: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好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2: 跟大家听了一下歌啊。今天呢，接下来的时间呢，主要跟大家说一下近期有一些封路的情况呀，对吧？还有一些热点的焦点的问题呀，新闻呢，跟大家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啊。这是要跟大家说到的，有5月18号到6月25号这个条机动车道。6月10号这个时间呢是在下个月啊，6月10号到25号，延安路广州街路口至紫明街路口段是进行双向围挡封闭施工的，这是一个两个封闭的时间，还有两个封闭的路段，是对南京路还有延安路，主要对啊广州街紫明街这边总是走啊，这个的封路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好一下自己的出行路线。你像比如说刚才说到的5月18号，明天呢虽然是对道路中央区域围挡封闭施工，但是它的南北两侧呢是个保留一条机动车道啊，这个呢可能会造成南北双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如果比较紧张，时间你感觉自己出门算紧张了啊，你就选择绕行一下。还有目前关注到的是5月13号到6月20号，是对太平西街、新民街至灵溪大街路段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的施工路段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情况他说开了的话，也告诉我们一声。点歌一会儿，点不了，点不了，点不了。要点歌18点啊，18点。呵呵，近期呢看了一条新闻啊，说到这个优惠的车票呢在5月15号就已经开始发售了，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啊。比如说像一些老年人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出去旅游，

那么就是退休了，可以出去溜达溜达，走一走啊，错峰出行还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周中出行，不仅人少啊，都得买票吧，对不对？你除了自驾也得买票吧，尤其对于老年人，开车不是特别方便的，坐车可能会更出行次数呢，啊，购买次数呢会更多一点。来关注一下这次的优惠服务呢，是面向年满60周岁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涉及的范围还是比较广的啊。线上线下或者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别人就别跟别人就这么就别跟他们挤了啊，咱周中出去多好呀。部分动车组的列车车票可以享受直行票价9折的优惠，实行折上折。铁路12306在相关的优惠车次后面标注了镜子啊，尊敬的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组织上呢可以再享受9折的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呢，同时也是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的积分优惠啊。积分呢可以兑换这火车票或者办理车位升席的一个业务。这个呢也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主要是那个啥啊，主要是快55了吧。我们单位有个同事55了，我跟你说，我总是天天的姐姐叫着，我觉得他40多岁才，真就是好像40多岁，就是在我的印象当中，小时候我觉得就是60岁啊，都已经是老太太的感觉了。嗯，可能我小时候吧，在村里长大，然后必须得让朋友带着，因为他年龄相对来说大一些，84、85了吧，跟我们爬了一个山。那山也不是特高，特别高也不，但是呢你也得使点力气才能爬上去，哪个山就随随便便的咱俩下到了，那是山吗？那不是坡吗？他都不是，坐一会儿啊，坐一会儿，吃点东西，吃点东西补充点体力。他妈就在前面说，快点快点呀，你跟上队伍，跟上队伍，哎，天天的你这是腿脚还没我麻利呢。真的，这有时候吧，我就觉得年轻人未必有老年，天天工作压力那么大，你不给自己找借口的吗？咋着不能锻炼锻炼啊？是不是？现在天儿都稍微暖和一点了，是不是？今天特殊情况啊，今天特殊情况，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啊，暖和点儿。乒乓球，乒乓球，你傻？这么多的体育运动，没有一个适合你吗？只有床适合你吗？手机适合你啊？你别到老了之后发现，哎呀，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啊！我年轻的时候忘了锻炼了，晚了。你看，年满60支票的时候，不妨来关注一下啊，跟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息息相关的。万事如意说到开了啊，谢谢谢谢啊！原来人民街原来说是封路啊，但是呢，有朋友说到了这边是开了，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啊！那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但是呢也缓慢行驶啊，主要集中在了和中央大街交汇路口，中央大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之集中的，还有呢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也是非常之集中的。西向东主要集中在了和广西街、山西街、锦华街啊，还有江西街、锦西街这些路段吧。

杭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都是非常非常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拥堵啊。大家如果经过杭州街的话，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路段来进行绕行一下。来关注到卫东街，卫东街呢，从南京路一直到洛阳路这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今天三街、二街、一街这边跟延安路都是没有啥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今天呢，从在延安路上，这是跟中央大街的交汇路口，还有广西街、山西街、锦华街，还有江西街、锦西街这一路段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今天还关注到了一个点，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在云飞街上南向北有一些车。云飞大桥下桥处吧，大家在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下桥的时候多注意安全。集中一些南向北还可以啊。工人文化宫这边呢，主要关注到的是西向东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拥挤一些。小玲，等一下啊，中央大街除了和这个云飞，中央大街除了和延安路还有和和平路的交汇的通行，在人民街上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站前这边，还有关注到的是杭州街从洛阳路到解放路这边啊，路段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啊。这是路面的情况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天儿呢的冷，但是呢一下雨一刮风你会觉得有点凉，所以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还是要多穿一点，在这两天出门的朋友呢还是要带上雨伞，对吧，车里常备一把雨伞。电动车大家可以先放一放啊，可以开一下车，但是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跟前车的车速还有车距，尤其是在经过，因为道路封闭施工，5月16号开始呢，有一些公交线路是进行，就是有一些公交线路，比如说原来的公交站点啊，经过封路的一些路口的时候，它可能就不经过了啊，会增设其他的一些路口，大家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我觉得不仅仅是夜间啊，还要是你平常的时候，你看像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还是一定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可能你稍微一走神儿，哎，就有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不是吓唬大家，真的。你可能拿一下手机看一下手机，咣就撞上了，这真是极有可能。所以说，在这种特殊的天气当中，注意力一定要多加集中，即使不是这种天气啊，平常的天气咱开车的时候你也得注意交通法规，对不对啊。来说一下吧，公安部交管局也是有一些新闻啊，是5月7号凌晨的时候，一辆重型半挂车沿着京哈高速由东向西行驶至河北秦皇岛附近的时候，追尾前方一辆刚从应急车道驶入行车道低速行驶的小客车，造成了3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5月7号，依旧是这一天凌晨，发生在晚上，一辆重型半挂车沿着武博高速由西向东行驶至安徽省亳州市交城区附近路段的时候，追尾前方因为接打电话停在行车道的小客车，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公安部交管局也多发，所以说在这里要提示，夜间高速行车的时候要集中精力，注意前方还有后方的车辆，做到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用灯，谨慎变道，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低速行驶。还有呢，就是在高速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感觉到没的，那个时候你真不能慢腾腾的啊，犹犹豫豫，越犹犹豫豫越容易发生事故。如果没有啥问题，不妨碍行车道车辆正常行驶的情况之下，进去了，然后正进入到正常的车道之后啊，再把自己的车速给控制好了。驶出高速公路的时候，你一定要提前并入最右侧的车道，咱再掉头返回，切勿急刹倒车或者逆行。这是在高速上面的情况啊。我在看到就这个公安部的信息的时候，我心里揪了一下，哎呀，我心里老难受了啊。因为你看夜间行驶本来可能大家伙儿吧，你晚上行车可能就是迫不得已，如果说车它不是小事儿啊，对不对，一定要注意好啊。哎，说的有点沉重了，是吧？

0: 皇家美丽婚礼堂为您报时，现在是17:30，时光在倒数，幸福在升温。花家美丽一站式婚礼堂，定格每一秒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1: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

就那么开心，说到了。哎呀，笑颜呢？哼，你不要着急，我还得有一个半小时呢。你接着睡，再睡一个半小时，我基本就下节目了。哎呀，说到睡觉啊，这天儿太适合睡觉了。我给你放，18点之后我给你放啊。为啥他这个放呢？人家这是结婚的，战友结婚点首歌，这个我得给放呀，沾沾喜气呀。但现在放不了啊，你咱得尊，就是得尊重我们的节目的这个设置，是不是？你不是点歌节目，非得给你点歌，你说我不就乱了吗？要不你一会儿再来，好不好？你一会儿再来。然后呢，18点，你18点10分再来，我基本上都给你，你能听到。因为今天吧，它太适合睡觉了。一到下雨天的时候，我也是特别想躺在床上，啥也不想干。奈何今天我的班儿不上不行啊！哎呀，我看着外面这树摇曳的挺好看呀，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但你别睡得太多了，明天晚上睡不着，你第二天早上上班没精神了。睡眠质量刚才说到了，其实它也是关注我们的，跟我们的工作效率啊、身心健康啊，对吧，也是息息相关的。长期的睡眠不佳，有的时候会引起焦虑呀、疾惫呀，重则会有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些健康风险。其实我们每个人要了解自己的睡眠时间，怎么说呢？就是有的人，他睡6个小时，他就很精力充沛，长一些，是吧？然后慢慢长大之后，你发现自己的睡眠时间会短一些了。老年人的睡眠时间它更短。对于我来说，我觉得7到8个小时完全不够，我得睡9个小时，晚上我得睡9个小时，然后我早晨起来，我才会觉得不脑瓜疼，不然我脑炸一下炸一下炸一下，就那样。

0: 就是他好像在提醒我，你得睡觉，你得睡觉，你得睡觉，你不睡觉，我使劲扎你，扎你，扎你，扎你，啊，我找你，找你，找你，找找你。那个时候老难受了，所以说对我来说七到八个小时不够睡，我必须晚上得睡九个小时，白天的时候我还需要再睡一个啊，了解了解省内有啥事儿啊，了解了解国内有什么政策呀，嗯，完了。有人说，哎呀，这三十分钟你吧嗒吧嗒，三十分钟你来试试，真是的哦。说到了，不说到睡觉啊，因为今天这天儿吧它适合睡觉，但是呢有一些人也是奔波，能让全身的肌肉比较自然放松，然后有助于提升睡眠的质量。但是如果说啊，胃食管反流人群，一定要将自己的上半身垫高约十厘米，嗯，这个要注意一下。应该说这的话对自己的身体健康是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就是卧位的方式啊。颈椎病的患者相信有挺多吧，是不是天天看手机，天天看电脑，颈椎有问题啊，比较疼啊，有的时候颈椎活动不开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自己的脑袋有点供血不足，或上肢放射性疼痛，可以在睡眠的时候将疼痛一侧的上肢上举，有助于缓解这个症状。孕妇，身边是吧，有媳妇儿的，你知道，在怀孕的时候，是不是她有时候会有仰卧位呀、侧卧位呀等等啊？
1: 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这是我们北极海的一个宣传，大家可以下载一下北极海 APP， 然后打开主页当中呢有一新视听，新视听打开之后呢有我们锦州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图片，哎，我在这儿，献丑了，然后上面有一些政务服务啊，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在这个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北极海，哎，噔，就点上了。刚才说到了这个，就是晚上睡觉啊，晚上睡觉呢，就是身边的卧位来进行交替的。孕晚期的时候呢，就是左侧卧位，减轻子宫对于下腔静脉的压迫，改善血液的循环。你家里有孕妇的，多关注关注啊，多关注关注啊。不推荐的睡姿啊，就是仰卧位、俯卧位啊，俯卧位会暂时减轻打鼾，但感觉很舒服。但是这种姿势呢，会让你肩部的肌肉它是持续紧张的，没有办法充分的放松啊，容易引起颈椎部的酸痛不适，这个也不是特别推荐啊。除了睡姿啊，床垫的选择也特别的关键。专家建议，床垫太软了不好，太硬了不好，下陷至三厘米，松开之后呢，能快速回弹的床垫是更为合适的。再就是睡觉的时候，咱一定要远离电子产品啊，电子产品它那个光吧，还有那个就是你看那个手机的内容，它特别会让人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我觉得睡觉的时候听睡着了，我说话那么催眠吗？不能吧，我感觉我挺阴阳起伏的呀。望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目前车辆依旧比较多，尤其呢是集中在了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解放路大润发这边东向西方向，大润发门前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集中的。这是路面上的车，延安路啊，延安路和中央大街交汇路口，在中央大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多的。站前这边在延安路上和广州街的和广西街的交汇路口、山西街的交汇路口、锦华街的交汇路口，哎，西向东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多。醒醒啊，醒醒！现在睡着了，你晚上你咋睡？

0: 释然，我这个感谢你啊。那不是新闻节目不催眠吗？那我也挺开心啊，感谢您早晨还起那么早啊，因为我节目相对来说早一些。不过呢，对于一些上学的娃来说，那就28号带就是春假那3天嘛，出去带队。然后车上有朋友就说了，天天早晨听着我新闻，然后送孩子，我说这辛苦。因为家里孩子吧，你7点之前他得起了，不起吧，他来不及，你还得吃早餐呢。有的小孩磨叽啊，还有些再加上路上的时间呢。他告诉我，他说我每天6:50我打开收音机，然后到7点我就开始听你节目，然后一直到7:30我把孩子给送学校去，然后路上呢再听一会儿冠维跟天宇的节目。那我跟你说，5月6、7、6、7、8那几天，就是带队，就是玩的那些，就是我们那一车，我敢保证都听过我节目。那一个个的全是带着孩子的，你早晨不得早点起吗？月都会有旅游啊，您可以看一看，根据自己的情况呀，看适合去哪个路线，对不对啊？有适合自己的，不妨呢打电话咨询，21369211。21369211，21369211。打个广告啊，打个广告。就是真的，真的啊，过段时间还得有旅游啊，还得有旅游，时间相对来说呢会长一点儿。这个呢，反正适合悠闲的旅游吧。有时间咱就去，没时间你就别的团也行，对不对？你像我们这春假那3天多好呀！孩子们据导游说，还有据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里面工作人员说，那几天人是最少的几天。五一刚过呀，我们多会见缝插针儿带大家去旅游。还有提醒我的，我点个歌，你别忘了给我播，咱必须得送到了，送不到我心里都膈应得慌。我这事儿。你这一说，我总放心上。
1: 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花江，
0: 来吧，西安路面情况强多了呀。解放路和云飞街的交汇路口，东向西方向的车辆有一点多。刚才说到的是杭州街。杭州街这个时间段路面情况不错了啊，从洛阳路到解放路这路街这边啊，东向西方向，在洛阳路上啊，只是在洛阳路上，大润发解放路这边，解放路大润发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依旧还是不少，还有呢是在站前这边啊，站前这一时间段呢，要比刚才的时间段好多了，在延安路上东是比较拥堵的，在山西街上啊。现在我们目前看到的，从上海路一直到延安路，在山西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是比较拥堵的。这是这一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
2: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您的参与，
4: 开心驾到！欢迎搭乘开心驾到号欢乐列车，这里没有烦恼的站台，只有一路的欢声笑语。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开心驾到，向快乐出发！
0: 开心驾到，天气情况、路面情况跟大家关注完了啊。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是中雨，南风2到3。

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面的情况。好啦，点歌开始。哎，稍等啊，就是阿宝这个，不是阿宝去了，阿宝演唱的，我这只有 DJ 版呢。哎呀，不行啊，我再给你找一找，我再给你找一找啊。阿宝演唱的，就是刚才啊，这个东部战区，他说点播的歌，他说你好，明天有战友结婚，能不能点一首《接新娘》？阿宝。

夜市还开吗？借我一双千里眼，让我瞄瞄开没开。大家是我的千里眼啊，帮我看看夜市开吗？他如果没下太大的话，我觉得夜市会开，只是这个不多吧。这得让大家帮帮忙啊！夜市开不开？有人问夜市，这天你去夜市干啥呀？你想吃东西啊？那也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夜市，那边还有人，人家赚不了钱了。哎呀，真是矛盾呐！风起云涌说到了，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杨树帽子呼一嘴。鼻子里面钻，耳朵里面飞，那可不，那天我们去的时候，那毛毛可老厉害了，比锦州的都狠呢。退却了浮华，说到了，校园大美女，我点的歌别忘了啊，你点。

点的啥？哦，知道了，你4点半点的，你还在听呢？那我绝对给你播了。哎呀，哦呀，我天哪！哎呀，包子饺子，你真去现场了？好像没开吧？凌河夜市，但消防车也在这儿，然后这个路也给挡上了，是不是里面也有一些就商铺呀啥的？是不是？我看看他发的这个视频，有车还在这行驶呢，估计不能有。好像夜市我感觉没开，你别去了，你这去他干啥呀？就在家待着吧，自己烤点串儿也行，是不是？大家有什么想要点的歌啊？想要听的歌，想要送给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祝福，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分享一下。

悟空说了：“心真大呀，这天去夜市儿啊，哼，我们也是提示啊，就是这天儿大家尽量先别出门儿。但是那位朋友问到夜市儿开不开，可能是涉及到其他的一些问题，是不是啊？有没有什么急事儿的话啊，咱就在家待着，是不是啊？有急事儿的话，咱再另说。”

0: 我是主人的爱车，下雨天开车，主人总是特别小心。那脏水，你别溅到我身上。
1: 爸爸，为什么开慢了呢？
2: 路上有积水啊，要是开快了，溅到行人。

S 收到了，他说啊，我特意啊帮你看了一下，零和夜市儿没有人出摊儿，太感动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就是没有啥事儿，大家回家歇着啊，回家歇着啊，就是在家也能听广播，也是特殊的天儿，是不是啊？就是那位去零和夜市儿的朋友，可能也是想问问，就是夜市儿没开的话，他是不是有啥打算呢？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呀？也是感谢大家的回复啊，零和夜市儿没有人出摊儿。

送给了大家。接下来听到的一首歌啊，哎呀，这个令狐少侠，你这都喜欢他吗？他说，我想给一个来自铁岭西峰的女孩子点一首赵杰的《我的最爱》。我感觉我每次主持周天的节目，你都得给她点播一首歌，咋的？你跟我都对着干呢啊？还是你哪天点歌，你都得给她点一个？你把你点的歌给她呀！我天，你这晚上你也给她点了？我往前看看，哎呦天，忠实粉丝啊！我得给你放喽，我还得给天宇，我还得跟天宇说一说，你是他忠实的粉丝啊，来听我的最爱。

旭日东升收到了一个问题啊，是关于堵车的。北方明珠这边啊，游泳馆的门口是严重堵车，都是乱停车导致的啊。这个呢，我们也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多关注一下啊。再就是呢，个人的素质也得提升一下。你这乱停车导致大家或者进不了门啊，或者是这个路口特别的拥堵，走不过去啊，是吧？这些大家其实都应该思考到，不管是不仅仅是这一个地方啊，有一些地方乱停车，这个还是，就是你比如说你回家的路让人给挡着了，是不是你心里也比较着急？那停车的时候尽量，你要么就停得稍微远一点，是吧？咱多走几道，多走几步道。要么就停的时候，真的是规规矩矩的来进行停好。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看一下这一时间的路面整体通行情况啊，各个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恢复畅通了，像站前这边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都是比较畅通的。杭州街、万东街也是没有什么事儿了啊。这个晚间行驶的时候呢，路面情况都没问题。那天气情况。

况呢，今天也是一直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关注，是有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

现在是北京时间18:56，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还有最后一首歌曲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那最后呢，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黑山、北镇、易县15度，临海14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中雨，大家要注意啊，出门的时候带把雨伞。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陪伴，祝大家晚安。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

放眼江湖，影子混帐，无端啊百姓要打一场。呢、这个叫做大哥，嗰、那个叫做王，搞到啊精神啊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啊陪到啊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啊加料啊炖鸡汤。

0: 时间20点整，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时光倒流，回到1988年，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

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0: 去。
1: 动人的一幕，当晚庾澄庆也在现场，前奏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却忽略了拥有的。可我们不都是这样吗？追来追去才发现，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很多人认识李克勤是从激情澎湃的《红日》开始，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1989年，这首《一生不变》就早已奠定他实力派歌手的地位。当年的他唱功顶尖，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就像刘德华的这首《谢谢你的爱》，粤语版温柔克制，把深情藏在心底；国语版浓烈直白，爱的坦荡。一样的旋律，不一样的心事，都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朋友们好，今天我们重温郑少秋的《笑看风云》，也是当年同名港剧的主题曲。1993年，大师黄沾正逢情断和公司难以为继的低谷，却以文人的通透把诗意写得豁达开阔。同一年，郑少秋也是争议缠身，两个看似愁眉不展的人偏偏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剧里那样笑着就过去了，如今再听依然觉得心里透亮，失意的时候松口气，说不定下一秒就豁然开朗笑开。

张学友的这首国乐双唱太经典了，粤语版《夕阳醉了》1989年先火，萨克斯风加口哨，温柔慵懒，是港乐黄金年代的浪漫标配。国语版《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1993年翻唱，娓娓倾诉，唱得细腻入心。都是童安格作曲，歌神藏出了两种风情，告诉我您更爱哪一种浪漫。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撕了一夜，不懂明天该怎么写，仿佛能看见那个在深夜里翻来覆去的人，白天假装坚强，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思夜》。

祝你一路顺风，算是青春里很有分量的离别金曲。当初是特意为送别好朋友量身创作的，满是不舍与祝福。

搜不是。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过。

回顾1989年的华语乐坛，陈淑桦用一首《梦醒时分》轻轻叩开了无数人的心门。很多人说，是这首歌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如今再听，才懂那句：“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首歌想起了自己的故事。一起来听陈淑桦《梦醒时分》。

今天想和大家重温姜育恒的《梅花三弄》，前奏响起，琼瑶剧里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红尘自有痴情者，莫笑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一首是港乐传奇，您更喜欢哪一段呢？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3个月的生命，丈夫辞职带她旅行相守，这份深情催生了这首歌《练习》。歌词里每天练习说爱你，练习失去，正是丈夫藏在心底的煎熬。后来好友竟奇迹痊愈，这首歌也成了珍惜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一首国民拜年神曲一响，年味瞬间拉满。2005年，刘德华为春晚量身定做，把最朴实的富贵平安唱成了全民祝福。听着华仔的恭喜发财，祝您一马当先，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0: 北京时间21点整，1003甄选商城发现不一样的精彩好物，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如果说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夜探通天观，被群魔给包围，正在危难之时，白云剑客夏侯仁来了，这下可解决了大问题了。夏侯仁怎么来的？前文书咱说了，他也不明白底细，想到通天观来看个究竟，结果到开封府去找白云瑞刚走。当老师的培养一个好徒弟那么容易吗？老剑客担心呢，是径直赶奔通天观，因为他来过，道路非常熟悉，所以没费什么劲。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云瑞要出事儿，老剑客到了。他这一来，不但出乎群魔的意料之外，也大大出乎一气仙孔亮的意料之外。孔亮在莲台上坐着一看，夏侯仁，他们俩的关系非同一般呐。夏侯仁是81门总门长普渡的徒弟，他是武圣人于和的记名徒弟，从辈分上来论，俩人平辈；论身份上讲，白云剑客比他高，

他呢管白云剑客还得叫一声道兄，另外也可以叫师兄，这样称呼一点都不过分。他一看白云剑客来了，觉得心里头不是滋味，要没有白云瑞这个茬还好点，这不是欺负小孩吗？所以赶忙从莲台上下来，迈大步来到院里头，打稽首赶紧施礼：无量天尊，师兄啊，哪阵香风把您刮来了？欢迎啊欢迎，师兄，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哈哈哈！您来了我太高兴了。尽管白云剑客不痛快，但是大面得交代得下去呀、啊。像白云剑客这种人，有身份有涵养，有些事儿喜怒不形于色，不管人家真的假的，如此热情那就得接受。所以白云剑客点了点头：道兄何必客气呢，我正要讨饶。云瑞啊，收起家伙来，跟我进屋。是，苍凉凉凉，白云瑞把宝刀收起来，紧跟着老师迈步走进厅堂。一气先孔亮也不敢在莲台上坐着了，到了下面分宾主落座，昆仑僧等人显得十分尴尬，就坐在一气仙孔亮的身后，谁也不言语，静待事情的发展。小道士献茶，这一气仙孔亮啊首先解释，要不他有点太尴尬了。师兄啊，方才是这么回事，云瑞夜探通天观，当然这孩子也没有恶意呀、啊，有些话想跟我说说清楚，结果呢言语不和，发生点不睦。你看没等伸手呢，道兄你赶到了，这个事儿您千万别往心里去。道兄何必客气呢，那要说他怎么也叫道兄呢，这叫尊称。白云剑客这个人就是有涵养，多咱都抬举旁人，故此这样称呼。道兄啊，这些事儿不必多说了，云瑞是个孩子，非常暴躁不懂事情，这孩子将来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跟当老师的就得这么说。道兄也不要责怪他，年轻人嘛，你我都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不也是这样吗？献茶献茶。道兄您来不单独为白云瑞的事儿，肯定还有事儿吧？是啊，我正是有事情向道兄来请教。你可别这么说话，折杀我的阳寿，有话请讲当面。好吧，咱们是自家人，干脆弯弓射箭照直崩，咱们就捞干的。请问道兄，龙虎风云会是怎么回事？是经谁允许要召开这次盛会的？我不明白，有人跟我说我不相信，我特备离开四川峨眉山白云观来到这儿跟你打听打听。是这么回事啊。师兄，实不相瞒，这件事情我敢做主吗？我算什么身份？不经上边同意，吓死我也不敢。这件事情是我老师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决定的。我师叔决定的。原来我可没听说过，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呢？师兄你怎么忘了，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5年召集一次盛会，10年

0: 召集一次大盛会，今年正好是十年呢，理所应该要召集这次盛会，81门的负责人全都参加，到了时候切磋技艺，那么解决武林的争端。师兄啊，还用我说吗？武林的争端，门户的成见太多了，不解决也不行啊。咱甭说旁的，就说您管辖下的上三门跟昆仑僧管辖下的昆仑派莲花门，不就是不和吗？连年争斗啊，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各执一词，各说各的理，怎么办呢？通过这次盛会公平合理的把它解决了。所以我认为这盛会有必要召开，我师父做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可能您怀疑，您怎么不知道？可能呢，你也怀疑81门总门长怎么不知道？我认为还没到时候，现在是筹备阶段。可能我老师想啊，到了时候，他们老哥仨再坐在一块商议。哦，原来如此。哎呀，道兄啊，诚如你所说，莲花门昆仑派跟上三门的确不合，那么谁是谁非，为什么不合，究竟怪谁，这个事儿的确是要解决。别看我身为上三门的总门长，我绝不能袒护我的门人弟子，如果他们存在奸盗邪淫，存在着以多为胜欺压良善，要干出这种不法之事，不用朝廷管，由我这就做出决定，我是绝不留情，我绝不留情啊！如果袒护自己的门人，那就不配做总门长。你看白云剑客刚说到这儿，昆仑僧在旁边插话了，我说两句，白云剑客，您说的话真明白，可惜呀，你是言行相悖，你做的跟你说的不一样，你说你不袒护你的门人弟子，其实你完全袒护，纵容你的门下杀生害命，数年来伤了我昆仑门弟子有多少，杀害昆仑门的门人有多少，再加上莲花派的，哎呀，被上三门都欺负毁了。所以这次盛会有必要召开，不仅要召开，你夏侯仁还要在大会上做个详细的交代，做出明确的解释，要解释的众人心服了，咱们另说另论，如果强词夺理，众人不服，嘿嘿，夏侯老剑客，后果你可要自负啊！哦，老剑客听完，把脸往下一沉，高僧，听你这意思，你就是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了。然，正是老僧。昆仑僧，我现在跟我师弟正在说话，我看你没必要插嘴吧，既然你说到这儿了，我现在呢有必要向你答复，方才你说什么，我纵容包庇我的门人弟子，专门跟你昆仑派莲花派的作对，杀了你手下不少不少的人，我请问伤的都是什么人？如果是正人君子，我们包赔损失，我以命抵命，只要你说的合情入理，有人证物证，我肯定我不能袒护我手下的人。你说都是谁？对，多了，数不胜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我的爱徒郭长达就被他们置于死地， 死得好惨呐、啊，白发苍苍死在云阳市口啊！那都是官府的走狗和你上三门的门人弟子所为，此仇不共戴天，我是非报不可。哦，郭长达，老和尚，我可听说了，郭长达。身为玄门弟子三清的道士，他都干了些什么事儿啊？暗中唆使人把八王千岁赵德芳绑架进了莲花观，像兽一样给困在莲花观中，给装笼子里头了。人有住笼子的吗？那是一国的八王千岁啊，招着你们了，惹着你们了。你们为了恨上三门，要挟上三门，故此才这么做。当白云瑞等人向他辩理的时候，他是蛮横无理，居然请了很多帮凶，设摆下八王擂，要在擂台上把上三门的门人弟子一网打尽，手段极其恶劣呀。到了后来，邪不侵正，郭长达被拿了。是他死了，我看他死有余辜，论朝廷的国法也不能饶他，论私下里他作恶多端，理应处死。老和尚，你是他的老师啊，教不严师之惰呀，你妥不了这关系啊，你暗中支持他，你就是他的后台，你就是他的帮凶啊。我说大和尚，现在你应该认真反思，不仅在武林人面前做出个交代，你还得伏法呢，你还有什么面目跟我说三道四啊？郭长达死该死不？你再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还有谁？喂，夏侯仁，你欺人太甚，你要这么说，我，你要怎么样？莫非在贫道面前你还要动武不成吗？两个人顶了牛了。哎呀，昆仑僧周围这帮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承达，嗷一声全蹦起来了，吓唬人呢、啊。这不是你的白云观，你跑这教训谁来了？你就没想起我们能听你的吗？各位啊，跟他没有什么好说的，拉家伙动手，不能让他离开通天观。对，哇哇，就这帮家伙是蛮横无理呀、啊！一气先孔亮心里的这不高兴啊，心说昆仑僧啊，昆仑僧。你真是个惹事的母子，我们这话没说完呢，你半截腰就插一杠子，你一张嘴就没好事儿。他一看白云剑客在那坐着，稳如泰山，手里着胡须，眯缝着眼睛，连动都没动，自己这帮人呜嚎之喊，相比之下太丢人了。孔亮把脸一沉，猛地一拍桌子，啪，住口！你们想干什么？无礼至极，还不给我退下！喂，众人一看孔亮发话了，不敢造次，一个个忍气吞声，退在后面。孔亮呢，满面陪笑，无量天尊，师兄啊，这帮人都在气头上，所以说话呢语无伦次，有些暴躁，还望师兄海涵呢。道兄，我不愿意提这些事儿，尤其这个场合说这些话没用，我也期盼着召开一次像样的武林盛会，到了时候各门门长各派派主全都参加，咱们心平气和的把这事儿理论理论， 做出个决断，这有多好呢？昆仑僧要不事先挑衅，我绝不说这些话。你相信吗？
1: 相信，
0: 我太相信了。我道兄啊，还是那句话，这帮人肝火太盛，哎，做事鲁莽，还望担待呀。好了，既然这样的话，我说道兄啊，我有个建议。我听说了，你这还困住两个人，一个是海外野叟王源，一个是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有这事儿吗？
1: 有。
0: 这又何苦呢？咱们门户之争有理讲理，何必囚禁旁人呢？哎，道兄啊，如果你愿意这个事儿和平了结，你赏我个面，把这俩人释放了，皆大欢喜。有道是冤仇宜解不宜结呀，这个道理你比我清楚啊。道兄，能赏给我这个脸吗？
1: 喂，看过去，这么，
0: 哟，江这一军把孔亮给僵住了，你说怎么办？给是不给？心里120个不想给，但是又不好驳白云剑客的面子。他这一打葫芦语，这我这不这。飞剑仙朱亮说话了，我说道爷，您可不要心慈面软呐，这两个人放不得。怎么能说跟咱门户之中没有关系呢？他们是开封府的帮凶，是徐良的帮凶，是包黑子的走狗，诚心跟咱为仇作对，我们怎么能纵虎归山呢？道爷，您可不要动摇啊，不能听他的，不能动摇。
1: 喂，
0: 啊，无量天尊，师兄啊，其实放啊，跟不放都差不多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即使他们在我的通天观也没受任何委屈，一日三餐我好生款待，无非呢是憋憋他们的性子。特别是这个王源，性如烈火呀，要把他放了，他沾火就着，所以呢憋憋他的性，那么也就住些日子，到召开盛会之前，我肯定把这俩人平平安安交给您。尤其夏侯山还是我的恩人，我们哥俩多年的交情了，从哪一点来说我能难为他呀？我们哥俩的账另算。老剑客，现在还不是时候。这么说这人你是不放了，我是有点为难。那么我非要不可呢？
1: 非为
0: 师兄，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我听您这意思，不给是不行了。多少有这么点意思。你马上给我个答复。
1: 我，好吧。
0: 我夏侯老剑客，
1: 师兄，
0: 我就提前把话说清楚吧。到了9月初1龙虎风云会，我也是这套词儿。不管你怎样强词夺理，你是袒护你手下人的，您说是不是？你不承认也不行。就拿白玉瑞来说，无端夜探我的通天观，换成你，你能答应吗？我看在你的份上跟他不加计较，你又提出无理的要求，逼着我放人，简直是欺人太甚呐。那么人我要不放，您那意思要动五八超吗？我和师兄我说明白了，动五八超我可不怕你，是不是呢？现在咱还拘着，真要变脸动手，你也未必能讨出便宜去。

0: 你负责也得负责，不负责也得负责。你们上三门这么干，我就反对，不改就是不行。白云瑞实在忍无可忍，本来老师在这坐着，没自己说话的份儿，但是一看老师过于厚道了，白云瑞火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孔亮，你想干什么？你想伸手吗？欺压我师徒不成，白云瑞和我老师奉陪到底。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前文，白云剑客夏侯仁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在通天观跟通天上人一气仙孔亮论理，自然水火不同炉，越说越别劲儿，越说越别扭。白云瑞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用手指着孔亮，尔等休得大言欺人。难道说你们看着就我们师徒两个人，就想以多为胜吗？孔亮啊，你想错了，我们师徒也不是好惹的。如果你强词夺理，白某奉陪到底。白云瑞多横，跟他爹一样，气死小辣椒不让独头算，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况且老师在这儿呢，云瑞能示弱吗？头脑一热，叭叭叭，雷烟火炮，把这点火就撒出去了。孔亮一听火往上撞，白云瑞好，你能代表你师父不？既然话说到这儿了，论理看来什么也达不到了，就得武力相加，以武力解决。请到外边。话说到这儿，没法再说了，开始生机，文斗变成了武打。白云剑客看得清清的，但是话又不能不说，既然说话讲不出道理来，也只好动武了。心说呀，我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对云瑞啊很不满意，认为这孩子好斗。其实不然，看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冤枉了云瑞呀。就是换成我，也是忍无可忍呐。老剑客想着，师徒二人迈大步来到天井当院，爷儿俩站好，一气仙孔亮率领昆仑僧众人列队也来到院里头。再看一气仙高挽袍袖要亲自动手，卧佛昆仑僧也不示弱呀。这老家伙一琢磨，豁打跟头起，都是由打我们师徒身上引起来的。人家孔亮为什么呢？把我们给收留了，现在要玩命，我能后退吗？我能临阵畏缩吗？想到这儿之后，昆仑僧迈大步来到白云剑客近前，弥陀佛，夏侯仁，我知道你厉害。不然你能做得了上三门的总门长吗？咱们可没伸过手。哎，今天贫僧奉陪，在龙虎风云会没召开之前，咱们小试身手。大和尚，话到人到掌到，单掌挂风，奔白云剑客夏侯仁是劈面砸来。昆仑僧那可是个横茬子，因为这个大和尚要没有本事，能做昆仑派莲花门的总当家的？掌上挂风，以上是下，猛扣白云剑客的面门。老剑客上步闪身，说了一声：“来得好！”一掌砸空，昆仑僧

0: 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横扫千军，直奔白云剑客的耳门。二招，白云剑客一不慌二不忙，锁梗藏头往下一搓身，嘿，唰，一掌击空。再看昆仑僧，把掌一平，掌心朝下，手背朝上，往下一摁，猛扣白云剑客的花盖穴和顶梁门。老将一闪身又躲开了。咱就这么说，昆仑僧连进九招，白云剑客都没还手，是左躲右闪，最后昆仑僧一拨了脑袋，弥陀佛，夏侯人你因何不还手？我说大和尚啊，你是三宝的门人弟子，我是三清的门人弟子，虽然僧道不同，但总的目标是一个，那就是普度众生，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虽然你罪大恶极，贫道让你几招，我希望你迷途知返，再要动手，贫道可就不客气了。哎呦，夏侯人呐，少来这套，你纯属是沽名钓誉，贫僧不领你的情，你就还手吧。又是一掌，白云剑客一看是忍无可忍了，把这一掌躲过去，转身奔峨眉山的方向，深深打稽首，无量天尊恩师，恕弟子开杀戒了。恩师谁呀？指的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普老剑客。因此老剑客往下一塌腰，双臂伸开，跟昆仑僧才斗在一处。这回啊，张曲主动了，频频发动进攻啊，两个人打了个难解难分。要说昆仑僧不是省油灯，但是比白云剑客夏侯人他可差着一块呀。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四十回合过去，昆仑僧一看暗道不妙，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人果然名副其实，不仅掌法出众，而且身法力变，使自己眼花缭乱，干使劲打不着人。大和尚一着急，鼻洼鬓角就冒了汗了。打仗就怕这手，气血平不住，一发焦躁就难免失手。再看他使了一招老君关门，双巴掌猛扣夏侯人的前心，老剑客左脚微轴，右腿踢起来一甩，特一转个，正好躲到昆仑僧背后。夏侯人把掌就立起来，对准他的心门就是一掌。还得说夏侯人不愧是出家人，这一掌打肯定是打上了，但是老剑客又一转念，能治一福不治一死啊，干脆给他留点情吧，有意的把这个掌往旁边错了一错，要不错这一下，这一掌就把他拍死了。就这样可也不轻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把大和尚昆仑僧击出去两丈多远，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通就趴倒在地，鼻子口窜血，人事不省。三尺地灵摸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镰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一气仙孔亮等人是大惊失色，赶紧派人过去把昆仑僧扶起来架到屋里头。再看人事不省，面目铁青， 赶紧进行抢救。幸亏他们身边都有好药啊，给灌下止血的丹药，然后进行人工呼吸，用气功疗法抢救。不多时，昆仑僧这口气才喘上来。哎呀，痛杀我也，腰都直不起来了。孔亮赶紧派人把大和尚抬到后院将养，因为昆仑僧功底深厚，别看这掌砸得这么重，休息两日也就能康复了。昆仑僧这一下就不要紧，在场的人都触头了，都知道白云剑客夏侯仁厉害，哪个敢过去？可正在这时，九头神雕纪承达喊了一声，明明触头他也得过去，他跟昆仑僧交情莫逆啊，晃双掌大战夏侯仁。咱不必细说，纪承达这两下子比不了夏侯老剑客，但也不是省油灯。50回合左右，耳轮中就听见啪，让白云剑客一掌拍到后背上，把纪承达打得嗷的一声摔出去2丈多远，大口吐血。抬到内宅，马上吃丹药止血，抢救他这条命。第三个蹦过来的，正是3尺地灵魔陆坤。陆坤明知道不是白云剑客的对手，但是舍命陪朋友啊，朋友挨了打了，我能袖手不管吗？在这个场合是绝不示弱呀。但他这两下子也比不了白云剑客，不到40回合，就听白云剑客喊了一声：“陆坤，接掌！”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摔出去2丈多远，人事不省。一气仙孔亮吩咐人抢救，抬到后面马上吃药止血，进行抢救。眨眼之间，白云剑客力胜3人呢、啊。这3人都什么人呢？一个赛着一个。白云瑞在后边可开了眼了，心说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了，没看见过我老师真杀实战，没看见过呀，今儿是头一次开眼。一瞅老师使的手法和掌法都是教给我那些，但是为什么我们爷俩运用起来就不同呢？看来我照我老师差的太多了，我还得好好的学呀。这白云瑞心里是非常的兴奋，在旁边扒着腰板拎着金丝龙鳞闪电劈给老师助阵。再看这帮贼连败了3阵，全都泄了气了，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过来。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飞剑仙朱亮拎着5斤的拐棍蹦了3蹦，窜的3窜的，没敢过来。他知道那3人要不行，我更白给，我何必去挨那一巴掌呢？要不说朱亮这家滑呢，他没敢过去。一气仙孔亮心说，这是在我的通天观呢、不管打着谁，对我脸上也无光，看来我不亲自出马是不行了。再看孔亮把拂尘宝剑交于旁人，甩掉外面长大的道袍，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收拾个干净利落，迈大步来到夏侯仁近前。 行，夏侯仁呐、你可真够狠的啊！
1: 力胜3阵，我佩服之极呀、来，今天我陪你走几趟，你动手吧。
0: 白云剑客有长者之风，这人非常厚道。看看一气仙孔亮，白云剑客长叹了一声：“道兄啊，咱们的祖师爷可是一个呀，
1: 你我是亲门近之，难道非得武力解决吗？
0: 来，夏侯人，事到了现在不打行吗？
1: 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你不接受贫道的条件，那只有动手。道兄啊，你的条件太非礼了，我是万难接受啊。如果非要动手不可，夏侯人可。

这回白玉瑞才开了眼，他看这孔亮的确不同一般，什么昆仑僧啊、陆坤呐、纪成达呀，这些人都白给，比孔亮矬着一截儿。再加上孔亮今儿个真机了，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所以说呢，今儿他也玩了命了，把绝招全抖了出来了。这样一来，他跟白云剑客吓唬人，打到了80回合未分胜负。观战的人眼睛瞪溜圆，提着气在这看着。白云瑞虽然没身手，但云瑞也冒了汗了。云瑞那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替老师担心。他看得清楚，这边就我们爷俩，主力是我老师。我老师那么大的年纪了，气血衰败，虽然武功盖世，但架不住人多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好虎还挡不住一群狼，何况我老师啊。按理说我应当过去帮忙，为什么白云瑞没过来呢？他有顾忌，因为老师平常教导他了，说君子人动手都是单对单、各对各，不能暗下家伙，那就变成小人了。我最忌讳有人半截腰插杠子，不经过我允许给我帮忙，我倒恨他。因此云瑞不敢过来，怕老师生气。但是他着急在什么地方？一旦老师失手了怎么办？云瑞这心里头翻来覆去的思索着，因此逼娃鬓角也冒了汗。正在这时，就听见啪啪，猛然响了两声，把玉面小达摩吓得一扑了脑袋啊！定睛一看，好嘛，闹了半天，一气仙孔亮的两只手被白云剑客夏侯人给抓住了。这孔亮呢也不示弱，一翻案子把夏侯人的手腕子也给逮住了，四只手就搅在了一起呀。到了现在可要分真章了，输赢胜败就在眼前了。再看一气仙孔亮脑筋蹦起来多高了，舌尖一柄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想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人甩一个个子，把他扔出去。白云剑客夏侯人也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他摔个跟头。再看就像摔跤似的，架子就支到这儿了，都使出浑身最大的底气来了。哎哎啊，什么声音？两个人四只脚不停地转动，再看每迈一步脚底下踩那方砖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嘎巴全碎了，使了多大的劲儿啊！四目相对，两个人使了最大最大的劲儿了。一气仙孔亮不愧这绰号，一使劲把白云剑客端起来了，双脚离地，哎，日日日，把白云剑客甩起来3圈啊，就抡起来了。但是白云剑客没倒，怎么也甩不出去。白云剑客一急之下，哎，日日日，也把一气仙孔亮端起来抡了3圈。哎，孔亮也不善，也没甩出去，他这四只手就下了死扣，谁也不肯让步。在场的人看得清清的，二虎相斗必有一伤啊，不是一气仙孔亮倒霉，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倒霉啊。究竟谁胜谁负呢？谁也猜不透，一个个全发傻，全神贯。

0: 部在这盯着。这两个人正在玩命的紧急关头，房上来个人。房上这主啊，比狸猫还轻，谁都没察觉出来。这人抱着个肩膀，坐到房脊上，往院里看。院里发生的一切，他看的是清清楚楚。他眼皮眨动着，琢磨心事。后来他轻轻地站起来，周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瞄准了机会，像离弦之箭一样从房脊上射到院中，正好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脊背对着他，就是后背对着他。这个主攒足了劲儿的把巴掌举起来，对准白云剑客夏侯仁的腰部，就是一掌啊。由于事情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太快，白云瑞也看见，也打上了。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白云见个吓唬人，哎呦了一声，打了个实实在在。那位说：“你别说了。”吓唬人呢，上三门的总门长那么高的身份还能挨打？嘿，这事儿您听明白了，这不等于白云剑客没能耐。方才咱说了，他跟一气仙孔亮玩了命了，四只手搅在一起，谁想挣脱也万难。哎，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来个人暗地之中给白云剑客来了一掌，白云剑客想躲躲得了吗？再说来这人也不是省油灯啊，那能是一般般的吗？所以白云剑客干瞪眼就得挨打。但是挨打是挨打，白云剑客听见后边恶风不善，知道有人暗算自己，想躲是势必登天。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交警通知富锦高速在锦州地区110.94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锦州方向主线截流。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路况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担负高事故原因，继2512富锦高速去往锦州方向，在锦州地区110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富锦高速在锦州地区110.94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锦州方向主线截流，富锦高速易县站、七里河站锦州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当城市沉睡，星光点亮夜空，这里是你的音乐陪伴者，相伴到黎明。路况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坨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继2512富锦高速去往锦州方向，在锦州地区110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富锦高速在锦州地区110.94公里处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锦州方向主线截流，富锦高速易县站、七里河站锦州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广播报。
1: 争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驼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兴鲁高速兴明北站、余家站。因交通事故原因 ,G2512 富锦高速去往锦州方向，在锦州地区110公里处占用第二车道及应急车道，七里河至双阳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交警通知，富锦高速易县站、七里河站锦州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199。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情。
1: 那些虚心起意犹豫的心，起散。

0: 广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沈阳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摩托车通行的收费

站口有京哈高速辽中站至沈阳西站、辽中环线高速辽中南站至三面船站、登辽高速慈榆沱北站、丹阜高速造化站、老边站、沈康高速全线、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新鲁高速新民北站、余家站。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全天节目介绍：七点至七点三十分，早安锦州，聚焦各地新闻，出行温馨提醒，用温暖声线唤醒城市，开启活力的一天。七点三十至九点，动感早班车，通勤黄金档，祝您摆脱早高峰焦虑，一路畅行好心情。九点至十点，车主大联盟，车主的狂欢聚集地，扫码进群，为您打开畅聊平台。十点至十一点，爱车听听看，轻松拆解选车难题，精准点评车市动态。十一点至十二点，实在有味道，舌尖上的锦州，用声音传递烟火气，唤醒您的味蕾记忆。十二点至十三点，交广音乐风云榜，午间音乐能量站，新歌热榜实时追踪，用旋律为工作餐加一份听觉享受。十三点至十四点，幺零零点三大家帮互助热线，打造最有温度的服务平台。十四点至十五点，八零九零，八零九零年代的音乐陪您在路上。十五点至十六点，林涵直通车，只要您听就有新发现，品质维权直达目的地。十六点三十分至十八点，畅通晚高峰，下车路况导航仪，用欢乐氛围稀释拥堵焦虑，伴您平安归家。十八点至十九点，传媒甄选时间，品质生活指南针，提供高性价比消费决策参考。十九点至二十点，幺零零三演唱会，在广播当中体验明星演唱会的现场氛围。二十点至二十一点，欢乐夜航，夜间减压俱乐部，诙谐风格打造愉快车载收听体验，驱散一日疲惫阴霾。二十一点至二十三点，越听越动听，沉浸式重温粤语金曲，每首歌都是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回响。城市入眠时，经典在苏醒。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伴您同行。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千万要改正点儿，愿大家平安出行每一天儿，我这个小段就这么点儿。
1: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2: 那也太多了
1: 是吧，
2: 五花八门的。
1: 对，
2: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2: 几十的
1: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
2: 然后呢我就正好刷到了一个新闻，
1: 嗯，
2: 看得我后背都直发凉。
1: 哎呦，什么新闻呢？
2: 就是发生在咱们邻省的一个县城里的事儿啊。
1: 啊，
2: 一位婆婆出于好心嘛，给怀孕的儿媳妇儿买的益生菌。
1: 嗯，
2: 那结果她吃完之后孩子没保住，就流产了。
1: 哎呦，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我说。
2: 哎呀，就是这个老太太吧，她看她儿媳妇儿孕期便秘特别严重，
1: 这个很多人有这种情况的，
2: 是不是？
1: 对，
2: 肚子就胀得不行，
1: 嗯，
2: 难受啊。那孕期嘛，吃不了药，
1: 嗯，
2: 老太太看着也着急，也怕影响她孙子发育，
1: 嗯，
2: 她就在手机上的直播间里看到一个主播在推销一款益生菌。
1: 哦，
2: 哎，主播说的天花乱坠的可好了
1: 啊，
2: 拍着胸脯说：“姐妹儿，我现在我自己就在吃啊，
1: 啊，
2: 一天一条雷打不动。我现在每天啊，那都特别通畅
1: 啊，
2: 天天排便可顺了，
1: 嗯，
2: 肚子可舒服了。
1: 哦，
2: 这个不分年龄，全家老小的都能吃，
1: 嗯，
2: 纯天然的东西，你就放心买吧啊，赶紧，小黄车已经上架了，拍吧。
1: 嗯，
2: 最关键的是啥呢？100块钱，发六大盒。
1: 多少？
2: 100块钱六大盒。
1: 火，100块钱给你发六大盒，
2: 直播间的东西不就便宜吗？
1: 哎，这明摆着肯定是不对劲儿啊！这便宜能有好货吗？
2: 嗯，
1: 就这个价格，你要说这是真的话，我跟你说，真正的益生菌成本里头，连这个原材料他都买不下来，
2: 是不是？
1: 对呀，100块钱六大盒，那不开玩笑呢吗？
2: 那你说那普通老百姓咱也不懂啊，就刷刷直播间，一看，老太太一听挺好，乐呵，捡大便宜了，
1: 嗯，
2: 赶紧下单给我儿媳妇吃
1: 啊。
2: 但您还真别说，儿媳妇吃完立竿见影，当天就通畅了。
1: 嗯，
2: 那老太太还挺高兴呢，觉得这钱花的值啊。
1: 嗯，
2: 逢人就夸呀，我买的好啊。
1: 我告诉你，就他这个起效的时长更不对劲儿了，买的真的只是益生菌吗？它里头没别的吗？
2: 就人家包装上面明确写着益生菌三个字呢。嗯，后来儿媳妇听老太太的话嘛，就连续吃了一个星期。
1: 哎呦，
2: 那天早上刚起床，
1: 嗯，
2: 突然之间腹部啊，那就疼痛不止啊，
1: 嗯，
2: 疼得直打哆嗦，
1: 哦，
2: 满头大汗，下边就流血了。
1: 呵，
2: 哇，一家人吓得呀魂儿都没了，赶紧送医院。
1: 嗯，
2: 最后孩子还是没有保住。
1: 没保住，
2: 嗯，
1: 多遗憾呢。
2: 你这儿媳妇哭的死去活来的，
1: 嗯，
2: 一口咬定说老太太贪便宜买的益生菌害了孩子， 婷婷跟儿子闹离婚呢，
3: 嗯，
2: 这儿子夹在中间，他不也左右为难吗？
3: 哎呦，

0: 好好的一个宝宝就没了。
1: 嗯，
0: 那你好好的一个家庭也因为这事儿也快散了。
1: 对呀，
0: 是吧？
1: 就老太太也喊冤嘛。
0: 嗯，
1: 她说好心好心怎么办成这事儿呢？拿着这个益生菌就给大夫看。
0: 嗯，
1: 大夫首先看成分表
0: 啊，
1: 再结合孕妇的情况，直接就说了：“大娘，你买的根本不是益生菌。
0: 哎呦，
1: 里边添加的那全是强效的化学的泻药成分。
0: 怪不得的，
1: 你看
0: 全都是泻药。呵，
1: 关键老师，你刚才你一听你就说这起效时间不对吗？
0: 不对呀，对呀。
1: 就孕妇她孕期的时候吧，肠道它很敏感，
0: 嗯，
1: 受到这种泻药的剧烈刺激就会引发宫缩，
0: 哦，
1: 然后导致流产。
0: 你看看，
1: 大夫还指着包装上补了一句，说你再看这包装。只写了益生菌三个字，你连菌种、活菌数量这些核心信息你都没有，
0: 都没有，三无。
1: 你这算啥益生菌呢？
0: 嗯，
1: 以后你别买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了，该标注的你得标注。
0: 流产的这个原因知识不找到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就对了，是吧？现在有很多打着这个益生菌的这个名头，实际上它里面添加的成分都是一些强效的泻药，
1: 嗯，坑人，
0: 它就立竿见影，有通便的作用了。
1: 对呀，当时老太太啊，就人都崩溃了。
0: 那能不崩溃吗？
1: 后悔、愤怒，
0: 嗯，
1: 到直播间找主播理论，
0: 嗯，
1: 你猜主播怎么说？
0: 怎么说？
1: 主播直接把产品的包装盒的截图亮了出来，
0: 嗯，
1: 指着角落一行几乎看不清的小字儿说，
0: 嗯。
1: 说你们看清楚啊，我这个东西都标注写好了，孕妇禁用的。
0: 哦，
1: 你没看清楚，我标注了，你怪谁？
0: 你看，好一个孕妇禁用。
1: 嗯，
0: 卖的时候他说的天花乱坠的，说这个从老人到小孩都能用。
1: 嗯，
0: 他也不提。
1: 嗯，
0: 是吧？结果出了人命关天的事儿了。
1: 嗯，
0: 他就立刻躲在这行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字后面去了。
1: 嗯，
0: 这叫啥呀？这叫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这个坑早就挖好了，说明
1: 对，
0: 对吧？就等着咱们不懂行的老百姓咱往这坑里跳呢。
1: 嗯，
0: 那些真正的急着买的人，我告诉你，谁会注意到这行特别
1: 小
0: 的小
1: 字
0: 呢？对呀，
1: 你说的可太对了。所以这个事儿吧，你就越想越后怕。
0: 对，
1: 你看咱开头可能觉得说100块钱盲目花了也就花了，
0: 嗯，
1: 顶多说我没笑我白扔，我上当呗。
0: 嗯，
1: 但是现实呢，他可是夺走了一条还没有出生的小生命啊。
0: 是啊，
1: 他拆散了一个本该特别幸福的家庭啊。
0: 对呀，是吧？我告诉你，这种悲剧啊还真就不是个例，就你说的这样的事儿啊，那只是整个行业的乱象当中的冰山一角。
1: 嗯，
0: 就说咱们身边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肠道的这种功能的退化会导致我们很多老年朋友这个肠道的蠕动能力下降。
1: 嗯，
0: 基本上我们到了一定岁数都有或多或少便秘的这个毛病。
1: 对，
0: 特别是一些独居老人一个人住的，
1: 嗯，
0: 自己不舒服了，肚子排便不顺畅了，有的时候也不想麻烦子女，
1: 嗯，
0: 啊，又想省点钱，那很容易就栽在这个廉价的益生菌这样的产品上。
1: 太对了，
0: 对吧？
1: 而且便秘的那种苦啊，年轻人可能不懂，
0: 嗯，
1: 体会不到。但是你看，我见过一个亲戚家的长辈吧，
0: 嗯，
1: 快90岁了，
0: 哦，
1: 他肚子憋得硬邦邦的，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0: 嗯，
1: 脸憋得都发青了，
0: 嗯，
1: 实在没招咋办呀？孩子也孝顺啊，就拿筷子
0: 啊，
1: 蘸着油
0: 啊，
1: 一点一点就往外抠，
0: 哎呦，
1: 因为我当时我就特别揪心，
0: 是，
1: 嗯，
0: 其实这种情况就代表了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说不出来的那种苦啊。其实就在咱们这个节目的热线里，前一阵子咱不也接到了一个农村一个老大哥的一个哭诉吗？
1: 嗯，
0: 他就说自己便秘好些年了，是吧？严重的时候整整10来天没上过厕所，没解过这个大手，
1: 嗯，
0: 这肚子呀又胀又硬，他就跟揣了一个铁疙瘩似的，疼得整宿整宿的就在炕上就直打滚儿。
1: 嗯，
0: 什么喝香油啊，灌蜂蜜啊，生吃萝卜呀，
1: 哎呀，
0: 能想的那个土方子都用遍了，
1: 嗯，
0: 可就是没用。后来他不是说在那个集市上看见有人摆摊儿的吗？
1: 嗯，
0: 说卖一种叫通便的益生菌。
1: 嗯，
0: 你在早市上，你想想，那能是正规的吗？你猜多少钱？
1: 那肯定便宜啊，几十块钱儿，
0: 9.9元20袋。
1: 哎呦，
0: 你说说你，
1: 这感觉比那个发酵的酵母都便宜。
0: 对呀，酵母这个价也买不下来呀。
1: 关键他这个成本连淀粉都不够吧？
0: 老板就拍着胸脯说：“你就吃吧，吃完立。”

0: 马见效。
1: 嗯，
0: 那老人二话不说，还真就埋了。
1: 嗯，听话。
0: 吃了当天确实拉得特别痛快。
1: 哎呀，
0: 可是连着吃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喽。
1: 嗯，
0: 一直哗哗的在那排便呢。
1: 嗯，
0: 直接拉得都脱肛了。
1: 嗯，
0: 是吧？这回疼不是说排不出来便的疼，是拉的肚子疼，直打滚儿、
1: 嗯。
0: 最后还是邻居发现的，给他送到医院的。
1: 哎呦，
0: 你看看，
1: 你说这得多遭罪？关键是他太严重了。
0: 嗯。
1: 他怎么那么缺德？益生菌加泻药，
0: 没错啊。大夫人一检查，他说的他买的这个所谓的益生菌里头加的全都是那种强力的泻药，
1: 嗯，
0: 啊，里面根本没有半丁点的这个有用的这种活的这个益生菌，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这种坑人的产品一抓一大把，
1: 嗯，
0: 是吧？有的叫概念性添加，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1: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0: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1: 嗯，
0: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1: 嗯，
0: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1: 嗯，
0: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
1: 嗯、
0: 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更黑心的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1: 哎呀，
0: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啊，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1: 嗯，
0: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就敢往里头加。
1: 你说多缺德、啊！
0: 你说要命不？
1: 你披着益生菌的外衣，你干着泻药的买卖？
0: 对呀、啊，
1: 你专门坑人呢。
0: 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1: 嗯，
0: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1: 嗯，
0: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1: 嗯，
0: 是吧？你知道泻药不好，有副作用，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1: 嗯，
0: 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但是他骨子里头还是一大堆的泻药，
1: 对。
0: 那一袋成本几毛钱都用不了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吧，当健康认知被这个混乱的市场所误导了之后，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且绝对可信的一种标准。
1: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0: 对呀、啊，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1: 嗯，
0: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1: 嗯、
0: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1: 对，但大家清晰。
0: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1: 那是啥呀？
0: 它多陌生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1: 嗯，
0: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四周左右才能够。有这个明显的效果出来，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是其他的成分。
1: 四周左右，
0: 对，
1: 为啥得一个月呢？
0: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扎根才行啊。
1: 嗯，
0: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1: 嗯、
0: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
1: 嗯，
0: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1: 嗯，
0: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1: 嗯，
0: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1: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0: 图快图便宜，
1: 它不对，
0: 一定不是益生菌。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1: 嗯，
0: 这是铁律，
1: 嗯，
0: 同样好货也绝对不会便宜。
1: 对，
0: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的。
1: 对，
0: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啊，
1: 嗯，
0: 是吧？图它能够实实在在的有效果呀。
1: 嗯，
0: 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1: 有底儿的，
0: 有底最适合效果最好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1: 嗯、
0: 是不是？
1: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 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

0: 知障碍吗？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现存市场上 90% 以上的益生菌是做不到的，只有世界顶级的少数益生菌才能做到。今天健康全球购为大家带来了美国原装进口且用于临床治疗的顶级益生菌片，其改善作用碾压当前所有益生菌。第一，美国原装进口临床级胃肠外科危重症专用产品，是术前术后患者的必备治疗方案。第二，菌株菌种均来源于世界顶级知名供应商美国杜邦公司。第三，六大菌种搭配专门为中老年慢性病患者研制，每片每菌种含量精准至百亿以上，治疗更加精准有效。第四，十年以上临床应用以及大量论文的数据支撑，更加值得您的信赖。若您现在手中使用的益生菌效果平平，很可能是因为未选对正确的产品。真正的临床顶级益生菌，改善作用从来不止于肠道。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0: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0: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0: 第三，最关键的就它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1: 对，
0: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最好的了吗？
1: 其实静石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嗯
1: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在医疗行业内有入场的资格。
0: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1: 对，才是有资格。
0: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1: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0: 嗯，
1: 你就是必须得有的，嗯，没有这些基本上
0: 不及格，
1: 哎，不叫益生菌的。
0: 明白。
1: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儿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
1: 决定它最终的段位和效果的是它的设计使命和实战的这个证据。
0: 设计使命，
1: 哎，
0: 实战证据
1: 啊，
0: 那这怎么判断呢？那你说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0: 哦，
1: 啊，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绝对不能模糊的，必须是100%明确的，什么情况？
0: 嗯，救命的时候，
1: 救命
0: 治病的时候，
1: 对喽，
0: 嗯，
1: 救命治病的时候，他这个是绝对不能马虎的。
0: 对，
1: 所以说只有在临床一线的治疗当中，这个标准一定是最苛刻的，
0: 嗯，
1: 最严格的。
0: 明白。
1: 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0: 明白。
1: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就不行的，
0: 嗯，含糊其辞可不行，
1: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0: 明白。
1: 但是如果是一款治疗型的益生菌能够被写进消化外科胃肠道科的，就是写在这个处方当中得到认可的，成为医生们信赖的必备的治疗手段的，那你就不用想了，它的效果，
0: 嗯，
1: 那毋庸置疑，还用咱们普通人去尝试吗？
0: 嗯，
1: 你根本不需要嘛。
0: 对，
1: 它的疗效早就被这种最严苛的这个医学实践反复验证了，板上钉钉的事儿了。
0: 明白，老师，
1: 对吧？
0: 这个就是治疗型益生菌和普通益生菌之间的一个鸿沟。
1: 没错，
0: 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1: 对，
0: 大家能吃，
1: 嗯，

0: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1: 对，
0: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普通的益生菌呢，是商家需要盈利赚钱的一种产品，
0: 嗯
1: 啊，而真正的治疗级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这个效果是能够量化的，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它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是参与救治的，是救命的产品。
0: 对，
1: 那能一样吗？对
0: 关
1: 不
0: 键
1: 对？
0: 这一对比呀、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
0: 这完全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东西。
1: 所以说嘛，治疗型的益生菌所达到的这个效果，它这个高度还有可靠性，是市面上普通的益生菌的产品，就蹦起来、跳起来都望不见的一种存在。
0: 太有高度了。
1: 对，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那你说咱们这个天堑之别的宝贝到底有没有？
1: 其实我们在这个登入益生菌市场之初啊，我们就明确了以菌种数量定值啊三抗为基础的这样的标准，瞄准的就是临床治疗型的益生菌的这个方向，来给大家伙挑选的。毕竟普通的这种益生菌的乱象，大家伙都看在眼里呢，对吧？而在筛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了，在为数不多的这种治疗级别的益生菌当中，美国就专门有一款完全达标，而且专门用于临床的治疗型的益生菌，而且它还被这个胃肠科、消化外科一致认可的，甚至把它作为什么呢？危重症患者专用的必备的治疗方案。
0: 哎，老师，你说治疗性益生菌，它的应用在临床，它肯定是有明确的疗效吧？
1: 对，
0: 这个我们相信。但是您说它作为危重症患者专用必备治疗的方案，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
1: 有点悬了，是吧？
0: 对，因为它毕竟它就是一个益生菌，它怎么作用在危重症的患者身
1: 你
0: 上
1: 看
0: 呢？
1: 看，你还没有了解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的这个效果。别说你啊，我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它益生菌能够给这个危重症的患者来用吗？而且我敢说啊，咱们收音机前的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听完我说这句话，心里可能这个疑问竟是跟你一模一样。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益生菌的市场太乱了。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0: 来
1: 才是
0: 得
1: 好的
0: 快呀！
1: 啊。结果它里头加泻药了，
0: 是。
1: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可能就被这个混乱的市场就给带跑偏了，
0: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
1: 是不是这
0: 啊，
1: 样？
0: 是啊。
1: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真正能够达到治疗级别的，能够参与到危重症救治的这种益生菌，它根本就不会流通到普通的药房和电商平台，不可能的。
0: 明白。
1: 因为它的渠道、它的身份一开始就是面向什么医疗体系的，对不对？
0: 那你说治疗型的益生菌，它真的能够在危重症治疗的现场派上大用场？
1: 这可不是派上用场那么简单的事儿，它是有严格的准入标准的。这种级别的益生菌在医疗的体系里，它不是给普通的病人用的，甚至不是给一般住院的患者用的，它只是用于 ICU 病房
0: 哎
1: 的，
0: 呦，
1: 也就是我们说的重症监护室的。
0: 那为什么只在 ICU 啊？
1: 因为 ICU 里头的这些，比如说肠道疾病的患者，我告诉你，往往肠道基本上已经接近报废的状态了，甚至很多重症的患者，他会连带着你的肠道功能完全的丧失，对吧？那这个时候，用这种级别的益生菌才能够发挥出最极致的效果，是吧？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美国顶尖医院消化外科的这一件事儿。这是我亲眼见过的，这个病例资料都是真实的。当时他们有一位68岁的一个老年的男性患者，他是长达2周的完全性的肠梗阻的患者，肠道里面的内容物完全无法通过了，堵死了吗？他那个肚子啊胀得像马上就要炸开了一样。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肠壁

0: 缺血性的那种坏死和穿孔，
1: 嗯，
0: 而且它也引发了严重的这种腹膜炎，感染性的一种休克，生命体征极度的这种不稳定。
1: 那肠子都穿孔了，它多危险
0: 啊！对啊，太危险了，这是外科最紧急的一种情况了。
1: 嗯，
0: 那么手术的过程当中，医生也发现了，它有近50厘米的这个空肠和回肠段已经发黑了，已经坏死了。
1: 哦，
0: 啊，必须马上彻底给它切除的。
1: 嗯。
0: 就是你知道吗，就这段由空肠和回肠这两段来进行吸收，而且这些营养物质都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
1: 嗯，
0: 你把这两段切除了，患者的肠道菌群直接就近乎灭绝了，肠道的消化吸收蠕动的功能等于说彻底归零
1: 了。
0: 对啊，肠道的系统等于说彻底的瘫痪了。
1: 那关键它是比想象的还要严重很多呀。
0: 对啊，
1: 那它怎么吸收营养呢？
0: 对啊，你这手术做了你怎么吸收营养啊。
1: 嗯，
0: 然后术后这患者直接留在 ICU 病房了。
1: 嗯，
0: 至少2个礼拜内他完全不能够经过自己的嘴吃任何的东西。
1: 嗯，
0: 连一滴水都不行。
1: 嗯，
0: 他所有的生命的这个支持完全依赖于静脉注射。
1: 哦，
0: 啊，就是通过一根管子直接插到他这个大血管里，然后24小时的不间断的给他注射这个营养液。
1: 那他总不能一直靠营养液维持啊。
0: 你自然不能啊。
1: 嗯，
0: 但是他剩下的这个肠道已经出现极度水肿的情况了，已经极其的脆弱了，任何一点食物或者是消化液的刺激都可能导致他这个吻合的这个伤口再次的破裂感染。
1: 嗯，
0: 我告诉你那就致命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医生最头疼的就是他这个肠道功能重建的问题。
1: 嗯，
0: 啊，要这个肠道一直恢复不了的话，就算是他闯过了手术和感染这两关，最后有可能因为营养跟不上而出现危险。
1: 哦，
0: 啊，你看，但是就在他术后生命体征勉强维持的过程当中，啊，他这个肠道的功能完全归零的第4天的时候，经过医生的医疗团队多学科的会诊评估之后，当时他们做了一个决定，
1: 嗯，
0: 决定开始让他用鼻试管的这种方式，专门啊给他加入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
1: 哎，那后来怎么样啊？
0: 这患者嘛，不就每天按这个鼻试管给他注入这个治疗型的益生菌吗？
1: 嗯。
0: 第7天，他的腹部的 CT 就显示，他肠道的水肿明显的消退了。
1: 哎呦。
0: 肠壁呢，开始出现细微的这种强信号了。
1: 嗯。
0: 那这说明啥呢？说明他肠壁的这个血供和活力在明显的恢复。
1: 嗯。
0: 这才第7天呢，2个礼拜之后。停用了静脉的那种强效的镇痛泵，
1: 嗯，
0: 肠道呢出现了自主的规律的一种蠕动的迹象，
1: 嗯，
0: 到了第3个礼拜，患者已经能够少量的吃点流食了，
1: 嗯，
0: 这说明他这个肠道的耐受力已经提高了，没有出现预期的这种腹泻啊、腹胀啊、无任何不适的情况，
1: 嗯，
0: 那第3个礼拜直接就可以转出这个 ICU 病房，
1: 哎呦，真好。
0: 然后后来获取他这个肠道菌群进行检测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本近乎灭绝、功能归零的肠道的菌群，
1: 嗯，
0: 甚至比预期还要好，
1: 嗯，
0: 而且他这个肠道的菌群重建的速度和完整度也成为了该科室后续处理类似危重病例参考的一个模板。
1: 哎呦，这太好了，这么厉害啊。
0: 对啊，
1: 哎，他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顶级的元代的菌株，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标准全世界那就是第一的，
1: 对，
0: 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精准。而且充足，每粒儿啊，精准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哎呦，多厉害呀！
0: 你看看，
1: 就光这2点就碾压了市场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了。
0: 对，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3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 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

0: 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植，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四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
0: 你看看，
1: 这真厉害！你说照这么说，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
1: 啊，不算个事儿啊。
0: 从效果上来讲，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临床级别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啊，因为它毕竟是专门为我们危重症患者治疗研发的医疗级别的产品，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对于治疗，只有这样它才可以做到万无一失，对不对？
0: 对，
1: 你想啊，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静时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
1: 要，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是已知而且可及的最高的一种标准。
1: 哎，
0: 而且定价是按照这个医疗级别的标准来定的。
1: 嗯，
0: 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啊，还少啊。
1: 嗯，
0: 啊，在重到一定程度的这个患者才会用上它。
1: 嗯，
0: 很不容易的。
1: 你说老师真是不是为难您啊、
0: 嗯？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益生菌市场现在乱象丛生。
0: 明白。
1: 好多产品要么就是死菌，要么就是加泻药的。
0: 嗯，
1: 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1: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来解决根本问题。
0: 明白。
1: 你总比你说花冤枉钱买那么多破烂不强太多了。
0: 那当然了。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静时我明白你的心思、
1: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这种治疗型的益生菌确实是好产品好东西。嗯啊，效果安全都是有保障的。
1: 嗯，
0: 但是它定位就是医疗系统的，
1: 哎，
0: 医疗级别的，它这个价格你说能低吗？它自然而然就高，
1: 对，
0: 是吧？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静时，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1: 嗯，
0: 安全靠谱，
1: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967-1213，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想用点国外的好药，不仅没渠道，也没门路。
3: 是啊，对咱们老百姓身体好的东西，用不上也买不到。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打破国外高端产品落地难、价格高的限制。

0: 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高端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一个高端产品背后代表的是实力雄厚、技术储备充足、精益求精做产品，这样才能保证品质和效果。
1: 海外的产品代表着什么？
0: 都从客观现实出发，找到比国内产品质量更好、浓度更高、对大家更有用处的产品，打破国内与国外的距离，直接从源头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为每位患者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2: 啊。
3: 我就说说我用咱们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效果，我感觉太神奇了。
2: 哦，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3: 对呀、
2: 啊，
3: 之前再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2: 哦，
3: 没想到他真是我的救星。
2: 呵，
3: 这不也是大早上拉肚子吗？
2: 嗯，
3: 吃下去也舒坦了，比吃的那原来多少副汤药都管用。
2: 呵，
3: 可惜当时啊，就寻思着抱着试看的心里定少了。
2: 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哎呦，睡了都是老毛病了。
2: 嗯。
3: 我退休之前呀、啊，厂里看机床的。
2: 嗯。
3: 一干就30多年嘛，天天三班倒。哦，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哦、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2: 嗯，
3: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2: 啊，
3: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
2: 哦、
3: 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2: 哦，
3: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等个觉了
2: 啊，
3: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2: 嗯，
3: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抬不起来。
2: 嗯
3: 嗯，因为睡不好嘛，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2: 嗯，
3: 警长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2: 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彻底的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3: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2: 嗯，
3: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2: 嗯，
3: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2: 明白。
3: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2: 一停就犯是吧？嗯，
3: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2: 呵，
3: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2: 两回事儿。
3: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2: 嗯，
3: 我昏昏沉沉的。
2: 嗯，
3: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

0: 之前用这个益生菌吧，我当时吃了不到一个月，哎，
1: 嗯、
0: 这个五更泻不知不觉就好了。
1: 好，
0: 我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了。
1: 嗯，
0: 而且有一天我忘了吃安眠药，结果躺下没多久吧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我跟你这么说吧，老师，我这半辈子都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1: 呵，
0: 早上醒过来以后吧，脑子是清亮的，
1: 哎，
0: 身上是松快的。
1: 好。
0: 这睡眠质量好了，我真是啊，没想到，哎呀，这意外之喜可以说。
1: 我告诉你啊，你听着是吧，以为是意外之喜呢，其实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啊！我告诉你，这可比你单纯用什么西药去抑制腹泻强制让你睡眠，我告诉你要根本的多啊！
0: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嗯、
0: 我好奇为啥它效果这么好，我过去吃过别的益生菌，吃了没啥感觉啊。
1: 哎呀，我不说过吗，市面上的益生菌呢千千万万，但是这个效果天差地别的。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啊，它的菌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是实打实的临床数据支持的啊。你要知道啊，全球的益生菌的临床研究还有菌株的筛选和质量的管理体系，美国的标准全世界是最严格的啊，也是最领先的。那么能够通过他们的标准的菌株，我告诉你那都是万里挑一的好菌了。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最后存活下来的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那你吃完当然没效果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所以说你五更泻和睡眠才能够有这么明显的改善啊。
0: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到货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1: 呵，
0: 这就是我后半生的宝贝了。
1: 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啊。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哎，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2: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1: 好，
4: 我呢就想问问
1: 啊，
4: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是以前那种给肠道危重病人用的高级货吗？
1: 对，
4: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啊，
1: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4: 哦，
1: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4: 嗯。
1: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4: 哦，我用过的。
1: 哦，
4: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哦，怪不得。
4: 梁老师，我真的跟你说说我的这个糟心事啊。
1: 嗯嗯。
4: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4: 对。
1: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4: 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1: 嗯，
4: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1: 嗯嗯，
4: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1: 明白。
4: 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4: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1: 嗯。
4: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

0: 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1: 明白。
0: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在闹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就是女同志的这个生殖道啊，它里面是有这种菌群的平衡的，所以说，哎呀，怎么说呢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女同志这个阴道里面啊，有一些这个维护环境的一些平衡的好的细菌，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0: 哎，对呀，我就是这样的，越治越容易犯。
1: 是吧？
0: 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0: 哎，对，是。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这不是瞎花钱吗？哎，我闺女就说是，这可不是我想的那些益生菌，这是治疗级的，在美国是给那些肠子动了大事儿，在 ICU 里面保命的那个危重病人用的。
1: 对，
0: 啊，我反复感染，雌激素分泌少了，这管不了，也不能就是返老还童，但是可以就是从肠道啊调节就是免疫力下手。
1: 对，我告诉你啊，你姑娘跟你说的很专业啊，她说的确实是正确的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让你返老还童，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0: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但是老师，我跟你说，这个益生菌啊，当时我就吃了一个多月，哎，那十来年的老毛病啊，居然没犯过。
1: 你
0: 到
1: 看
0: 现
1: 看。
0: 在呢，快一年了，一直都清清爽爽的。
1: 好，
0: 梁老师，我真没想到一个治肠子的东西能把下头的问题给解决了。
1: 我告诉你，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个美国的杜邦的这个益生菌呢，它用的是能够在 ICU 病房里起效最快的、活性最强的那种菌株，能够快速的把我们混乱的肠道的菌群，它这个秩序给你整顿好了，恢复我们人体的免疫力。肠道啊，记住啊。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如果它的功能恢复了，你的身体就有自主的抵抗的能力了，比如说清除感染呢，维持局部的健康环境啊，这个能力就恢复了。而且这种治疗的方案才是治疗你的本。那你看这一年多都没犯了，这不挺好吗？是吧？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0: 我是好了呀，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老反复。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1: 对，
0: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让他们也能脱离苦海啊。老师，你说他为什么这个效果就这么好呢？啊，
1: 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
0: 对。
1: 好，我告诉你为啥它效果这么好。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是世界上最好的杜邦集团的这个菌株，啊，美国杜邦医药集团啊，它是国际最顶尖的一个水准，啊，而且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 这才是人家拿手的绝活。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我告诉你都是顶配，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最关键的是啥呢？它从一开始就是按照消化外科危重症必备治疗方案的这个标准来研发和生产的啊。它要在这个 ICU 那种关乎生死的地方证明自己的效果，所以说它的每一粒儿啊，它那个效果背后都有实实在在的临床数据和病例的支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发挥那种普通益生菌根本达不到的效果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0: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0: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啊。
1: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嗯，
1: 啊，
0: 好
1: 好
0: 好，
1: 哎，
0: 行，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啊，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967-1213 400-967-121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1: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1: 咱不着急，
3: 啊，
1: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1: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1: 82岁啊。
3: 啊，
1: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是吧？
1: 对，
3: 啊，
1: 对，
3: 我
1: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3: 啊，我嗓门高啊，
1: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3: 啊，对。
1: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1: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
3: 啊，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1: 啊，
3: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1: 啊，
3: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1: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3: 啊，不恶心，
1: 不恶心，
3: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闹心、
1: 头晕、闹心，是吧？
3: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1: 哦，
3: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1: 啊。
3: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1: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3: 啊。对呀，
1: 嗯。
3: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1: 哦，
3: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1: 哦，
3: 住了院
1: 啊，住院了。
3: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1: 嗯。
3: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1: 造影是不是？
3: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1: 啊，
3: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1: 啊。
3: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1: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4: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1: 大夫给你开的
4: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1: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4: 啊，
1: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4: 啊，
1: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4: 作用不大。
1: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4: 啊。
1: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1: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4: 啊，
1: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4: 啊，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4: 啊，
1: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4: 啊，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4: 做彩超看不出来。
1: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直接所有的最全面。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4: 啊，
1: 要不然你说
4: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1: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4: 啊，
1: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4: 也发作呀，
1: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4: 对呀，
1: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4: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1: 几分钟
4: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掺点救心丹，
1: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 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4: 啊、
1: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4: 就有那什么了。
1: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4: 啊
1: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有明确的病根的，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4: 哎，梁大夫啊，
1: 嗯，
4: 我还有个情况，
1: 你说。
4: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1: 嗯，
4: 完了前天我就觉得你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1: 嗯，
4: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1: 嗯，
4: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说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1: 哎呦，都那么高了
4: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1: 嗯，
4: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1: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4: 哦，
1: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啊，
1: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4: 啊，
1: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4: 啊，
1: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4: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1: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4: 啊、
1: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4: 啊、
1: 那血压就下来了
4: 啊。
1: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
4: 啊、
1: 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4: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1: 多少高压超过100
4: 啊？他告诉我就吃，
1: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4: 啊。
1: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4: 啊。
1: 明白了？
4: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1: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4: 啊。
1: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吧？啊。所以说你现在吧，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4: 啊，
1: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4: 对。
1: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4: 不好使。
1: 它是救急的。
4: 对。
1: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4: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扣十，你有没有？
4: 辅酶扣十我买了，
1: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4: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4: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1: 啊
4: 啊，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1: 还有早搏
4: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1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1: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呀。
4: 啊，完了吃了你这个呢，完了有时候一摸呢才超过60、70、100，完了再停一下
1: 啊，就早搏的次数
4: 暂缓了，
1: 哎，心律不齐的情况明显的缓解了，是不？
4: 对，哎，缓解点。
1: 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4: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1: 你现在吃2粒，
4: 一准吃2粒不多吗？
1: 不多。
4: 哦
1: 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4: 啊，
1: 好不？
4: 那行，哎，
1: 好了，
4: 谢谢了，梁大夫。
1: 以后有啥事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4: 好，那行，谢谢谢谢了啊。
1: 好嘞啊，
4: 好嘞，
1: 再见、啊、
4: 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6: 白云剑客吓唬人，那么高的身份也难免挨打，不管怎么打的吧，让人这一掌击的腰上打了个实实在在。白云剑客玩了命了，舌尖一柄上牙膛，用圆弓护住身躯。这个人要一玩命，他产生一种爆发力， 这种爆发力无法抵挡，把对手的仇人一气先恐

摔了个脸血，这算挣脱了。还没等白云瑞反应过来是打是不打的时候，白云剑可吓唬人，用最后这股劲儿夹起白云瑞转身就跑。因为白云剑可吓唬人看得清楚，这是狼窝呀，龙潭虎穴，要走慢了爷儿俩一个也活不了，凭白云瑞的功夫跑不了。所以老剑可玩了命夹着白云瑞飞身上了大墙，跳到外边一塌腰离开通天观。咱们单说一气仙孔亮摔了一个趔趄勉强站住了，是蒙头转向，等平了平气血往对面一看，眼前站着挖口脸儿红眼珠，那头发脱没了都快，就后脑勺有点头发，往那个小嘴儿用红头绳系着，一缕山羊胡在前边撅撅着，满脸全是皱纹，但是眼赛金灯，干净利落。孔亮这才看出来，来者非别，正是五阴剑客庄子琴。您听这名儿，五阴剑客善打五阴掌啊，是自己过命的好宝，聘请庄子琴。没想到这庄子琴接着请帖之后，马上就起身，一溜风来到连云山通天观。这个家伙在武林之中顶峰都臭着八百里，别看是剑客，但是不仗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他对待人暗下绊子，偷着下家伙，来无踪去无影，鬼头鬼脑，所以很多人都怕他。尤其他使的这个掌法叫五阴掌，别具一格，谁都不会。据说呀，他练这种掌法用多少味毒药把它泡成水，把双手搁在水里头浸，日久天长他这两只手全带毒，拍到谁身上特别是打到穴位上，这人是准死无疑。因此自创五阴掌，什么人找什么人。哎，他跟一气仙孔亮过命的交情，孔亮能不请他帮兵助阵吗？所以请帖一到，庄子琴雷厉风行，马上就赶到连云山通天观。由于着急赶路，半夜才到了通天观。哎，他没走门，飞身上了大殿了，往院里一看，嚯，打得热火朝天，瞪着猴眼看得清楚，一个是好朋友孔亮，一个是白云剑客夏侯仁。他认识夏侯老剑客吗？认识，过去开武林盛会在一起会过。老实说，他对夏侯仁是又怕又恨，知道夏侯仁身份高，武功盖世，恨之恨，知道夏侯仁跟这些江湖人为仇作对，特别是莲花门的、昆仑派的、海外派的，包括他在内。因此这小子贼性难改，就暗下了家伙。地仙孔亮一看是老朋友来了，赶紧过去把他的双臂抓住。哎呀呀呀呀呀呀，无量天尊，老伙计，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有道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我看老朋友你正犯难，因此一掌助你成功。好，多谢多谢。大伙呼啦朝围过来了。这个飞剑仙朱亮就说，各位啊，既然白云剑客受了伤了，就不能叫他活着回去，他受了那么重的伤他也跑不多远，干脆把他消灭就得了。对，不能让白云瑞和他跑了，应当消灭他，消灭他，永绝后患。庄子琴就说，各位

稍安勿躁，我也不是吹呀、啊，就即使放他逃走，他也活不了三天呢、啊，因为我用的是五阴掌，到了时候毒气归心，准死无疑呀、啊。朱亮就说：“老剑客，话可不能说绝了，这帮人神通广大呀，你认为他准死，他也许到时候又活了，对咱们大大的不利。我的意思是趁热打铁，各位你们说呢？”“对。”他们迟愣一下，就追出通天观，话分两头。单说白云剑客夏侯仁忍痛扶伤，夹着云锐逃出通天观。他心在想，往哪儿逃啊？哎，离得是越远越好。无奈身受重伤啊，离开通天观跑出来不到半里，就在前山门这个地方，突然就觉着眼前发黑，双腿发软，浑身无力啊！哎呀，白云剑可是哭通通摔倒在地，把白云瑞也扔了。云瑞一咕噜身站起来，扑到老师身边，把老师抱起来：“师傅，您怎么样？”再看老师夏侯仁，牙关紧咬，是一语皆无，已经背过气去了，嘴唇是青的，脸呢都变成黑色的，那都是毒拿的。云瑞心头一颤，心说坏了，我老师交代了，真是望着老师，希望老师能明白过来。正在又哭又喊的时候，一气仙孔亮、五阴剑客庄子琴等人在后就追到了。有的小老道眼尖，用手往前边一指：“当家的，看，在那呢，白云瑞在那呢，白云剑客在那躺着呢。”眼看就扑上来，云瑞眼角都瞪裂了，擦了一把眼泪，把老师轻轻放在地上。云瑞把腿一叉，晃动金丝龙鳞闪电劈，就得玩命。白云瑞深知，我老师都不行，我这两下子更拿不出手去了。但到了现在，杀一个够本，杀俩就算赚一个呀。实在不行，我横刀抹脖子也不能当俘虏，我陪着我老师一块儿走啊。到了现在，他就豁出去了。眼看就要交手，交手就得玩完。在这紧急的关头，云瑞身后拉着鼻儿就出来一位：“老叔不必担惊，侄儿到了。”云瑞回头一看，房叔安。哎呀，就见这房叔安画着大脑袋，拎着小片刀，一溜烟儿跑到出事地点。云瑞急得一跺脚啊：“舒安呐，快点逃命去吧。”“哎，我老叔你怎么那么说话呢？怎么逃命去吗？您这有事我能袖手不管吗？老叔啊，快点保无效不得。”心说舒安，看来你这孩子有心呐、啊、你这人很好，但是你忘了，就你这两下子还想抵挡一阵，这不笑话吗？卖一个搭一个。所以云瑞就迟愣了一下，办法救师傅要紧，一哈腰背起白云剑客夏侯仁，二话不说顺着山坡就下去了，把房叔安留在这儿。再看房叔安钉子步往这一站，这俩是这么要定的：白云瑞进庙，房叔安在树林里头在这等着，有个风吹草动好跑道送个信儿，或者给白云瑞打个接应。老房在这等着，是左等白云瑞不出来，右等不出来，
一开始他还能沉住气。

0: 后来这房处安实在沉不住气了，心说怎么回事呢，我老叔怎么还不回来，哎呀背不住摊上事儿了吧，万一我老叔有个三长两短我是一无所知，要不我进去看看，但他又没敢，他知道他这两下子太平常了，进去就得玩完，可不进去吧实在有点放心不下。房叔安心说，不怪天不怪地，就怪我自己没能耐，万一我要有本事助我老叔一臂之力那有多好啊，我当初怎么不发狠心好好长长能耐，到现在再学为时已晚呐。哎呀，方叔安又一琢磨，在莲花观那会儿我露了大脸了，嗯，为什么呢，一个是我走运，最主要的我遇上个老头，那老头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我说那老头使的人家什么掌法呀，后来我请教过旁人，旁人跟我说了，那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这掌法怎么练的，两个人不用到一块儿，离得挺远的，巴掌一举，啪就这一掌，对面就一个跟头，抓郭昌达不就这么抓住的吗，打飞剑仙朱亮不就这么打的吗，可那老头也不报同名姓，光说他是无名氏。哎呀，分手的时候我们爷儿俩是这么定的，老头说在最近一段时期他有点事儿要去办，说将来遇上为难招窄的事情不用我找他，他主动找我。哎呀，现在这不就是为难招窄吗，眼前要有那老头给我帮忙我谁都不怕呀，哎呀可惜是空想啊，那老头跑哪儿去了呢。方叔安正在胡思乱想，突然这肩头上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把老方吓得一蹦多高，谁，哎回头一看是想啥来啥，他正攀那老头呢，老头来了，笑呵呵站在他身后，说安呐，你琢磨什么呢，
1: 哎你们的老祖宗啊，我说您真是个老神仙呢，老神仙请上，受孙孙一拜。
0: 老头也没拦他，磕吧，应该磕。磕了一会儿，方叔安站起来了，
1: 我说老爷子，您听好吧，
0: 嗯，我有什么事儿，好与不好都是一样的。方叔安，遇上为难的事儿了吗？
1: 一点儿都不假呀，我的老祖宗啊，是这么回事儿。
0: 方叔安把事情的经过做了介绍。
1: 哦，
0: 哎呀，云瑞这胆子不小啊，不过这孩子有迎人之处，只身入虎穴是凶多吉少啊。叔安呐，不必担心啊，我来了咱爷们儿什么都不怕。
1: 哎我老爷子，那您给我出个主意，您说这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咱爷俩进一趟通天观找着我老叔去，
0: 嗯
1: 也可以也不可以。我老爷子您这话什么意思，
0: 说可以你说的有道理，这么半天白云瑞没回来难免担心，说不可以通天观可是龙潭虎穴呀，你我爷俩进去也没好果子吃。
1: 哎我老爷子这一说您还有怕的事儿，
0: 并非老朽害怕，我觉着不知个。正在说话之间，白云瑞和白云剑个夏侯人从庙里头跑出来了，扑通摔倒在山坡上，房叔安这老头看得清清楚楚，
1: 老头就愣了一下，哎呀不好，
0: 我看那老道好像是白云剑客夏侯人呐，夏侯人受伤了。
1: 哎，你说谁？
0: 那老道肯定是白云剑客上三门的总门长。
1: 那怎么办？
0: 别担心，叔安呐，过去，赶紧接应一阵啊！ 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随心所欲。有老爷子我跟你成交，你还怕什么？
1: 哎呀，我多谢老祖宗。我说老祖宗，你要真给我帮了忙了，我天天给您烧高香啊。我说老爷子，我现在就出去，去吧。我说老爷子，咱娘俩一块儿去。
0: 废话少说，我给别人都不帮忙，我就给你一个人帮忙，你懂吗？
1: 哎呀，这说我人缘不错呀，那我谢谢老爷子了，我可去了，去吧，
0: 啊，我在后头给你撑腰，你别害怕。
1: 哎，妥了。
0: 方初安这才出来，见着白云瑞，说完了，让白云瑞背着白云剑个吓唬人，先跑下去了。要不就是凭着他，敢在这儿阻挡一阵吗？他有那本事吗？但您别忘了，有老头给他撑腰啊。所以这种量飞剑先

0: 朱亮、无烟剑客庄子琴等等众人追到了现场。飞剑见朱亮抬头一看，呀，桑叔安，哎呦，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各位看见没有？别怕，别怕。闹了半天接应白云瑞的是房树安方的脑袋，五阴剑客庄子琴不认识房树安，他就问朱亮：朱老剑客，房树安何许人也？啊，您不知道，您凭我介绍介绍。这小子要说起来，想当初也是莲花门的人，也是咱自己的人吧。半截腰他倒戈投降，给开封府的包黑子当了爪牙和鹰犬，现在听说还当了极品的官儿，翻回头来跟咱们绿林人为仇作对呀、啊！这小子狗屁能耐没有，一肚子转轴，嗨，到时候他还露脸，谁跟他见面谁得吃亏，谁跟他伸手他就得上当啊！不是老将啊，对他要多加谨慎小心呢、啊。这小子是个扫帚星啊！哈哈哈哈，是吗？这一说各位还挺怕的啊，不然不是怕他，这小子的确非等闲之辈，您看他那个得意的劲儿，不定又冒什么坏水呢。是吗？我老人家过去看看。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攒鸡毛凑胆的月牙行把房叔安给包围了。房叔安一看呢，吓得脖子直冒冷气，大脑袋心说，就这些人当中随便拉出一个来也得要我的命啊。他心里盘算着，老叔啊，你跑的是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啊，有我在这盯着呢。方叔安又想，我怕什么？那还有个老祖宗呢，有老祖宗撑腰，我谁都不怕呀。想到这儿平住气血，没威风，在这装有威风。朱亮用拐棍一指，呆。方叔安呐，你发什么疯？本老剑客在此，我早看见你了，你不朱亮吗？这不一气先孔亮吗？山猫野兽啊，都在这儿呢。嘿嘿嘿，我你们可不仗你，攒鸡毛凑胆子，仗着人多势众，以多胜少，欺压良善，你们算什么东西？今天方老剑客在此，我要宝刀斩群贼，你们哪个过来？飞剑前朱亮一看，这小子四平八稳，觉着形势不妙，回头看了看孔亮，孔亮就问庄子琴：庄老剑客，您说，我说什么呢？要他的命呗，我一掌把他拍死不就得了吗？方叔安拿命来，往前一窜，到了方叔安近前，方叔安往后倒退了两步，紧耍小片刀，老家伙报名再战。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书接上文，细脖大头鬼房叔安挡住五阴剑客庄子琴和一气仙孔亮等人，就这两下子也不含糊。房叔安心里的清清楚楚，要没人帮忙吓死他也不敢，他就盼着白云瑞跑的是越远越好，最好这阵儿回了西牌楼镇，哎，方叔安这心就放下了。可现在五阴剑客庄子琴到了他近前，他有意的拖延时间呢。方叔安把大脑袋一晃，在这穷白话，
2: 我说老爷子贵姓？
0: 雷州的人士，姓庄啊，我叫庄子琴，江湖人称五阴剑客，我是海外派的。
2: 你是谁？
0: 方川一惊一乍的，庄子琴也高兴了。庄子琴，庄子琴啊，你听说过
2: 没？没听说过。野鸡没名，草鞋没号。
0: 庄子琴心说：“没听说过，你咋呼什么呢？他妈，这小子是不是东西啊？”嘿嘿，你可是房树安，对，江湖人称细脖大头鬼，天下第一的高人。把庄子琴气得好像没趴下，心说：“天下第一的高人，就你这德行，你这脸皮可也太厚点儿了。”方树安，少要装疯卖傻。拿命来，
2: 能吗？
0: 说得清清。我说庄子琴呐、啊，四两棉花纺一纺，你看站在你面前的是何许人也？我逗的是什么人？人中剑客、世外高人、了不起的人，才配得上跟我伸手。你是个无名的小卒啊，倚老卖老。挺大个岁数，你不嫌害臊，就你这个身份能配跟我动手吗？你还气死我了。庄子琴举掌便砸，方叔安一拨了脑袋跳出圈外，不敢跟人家伸手。你那打呢？哎呀，看那样你是非打不可了。这才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啊，既然你想法要死，我就成全你。但是你跟我伸手，我不能伸手。还那句话，你不配。但是我看你这样，你非想挨一下不可，那我就成全你。我说你听好了啊，站那儿别动。咱俩离得有三丈远没，差不多少。我把巴掌一举，我给你来一下。让你尝尝是什么滋味。方叔安，你信口胡说，莫非你会百步神拳、无影掌、隔山打老牛不成？哎，行，有点学问，你还懂得这掌法叫百步神拳、无影掌，一点不假啊。现在咱说打就打，开始了啊，注意了，我要打活人了。房叔安提高了嗓音，干嘛呀？给树林里那老头听，那意思你不是给我帮忙吗？我现在要打了，怕老头年纪大了耳背听不见，不就麻烦了吗？飞来到庄子琴近前，庄着剑客，这小子可不是吹呀、啊，我吃过他这个亏，打的才狠呐、啊，你千万留神啊！呸！我就不信他这个邪。我听说江湖上有这么一种功夫，但是我还没见过。你这种人听不见好人的良言呢，所以他一拨了脑袋不管了。庄子琴这才说：“方叔安，你打吧，来往这儿打。”哎，这家伙竟然豁出去了，指着自己的脑门子往这儿打，往这儿打。房山打老牛啊，练这功夫中位可不容易啊。我光下苦功就练了整整80年呢。大伙一听这个骂呀，你多大岁数你练80年，你真是信口胡诌啊你。要打了你留神，我数一二三，三可就打。他说这话就给那老头听着。一二三。他把巴掌往下一落，那意思啊，啪，就这一下多解气。结果落下来之后跟没事儿差不多少。庄子琴叫他白活的也有点心惊胆战，他一落手的时候，庄子琴一拨着脑袋把眼闭上了。结果等了一会儿没事儿，把眼睁开了，打呀。不是不是，房叔安心说这老头睡着了没听见。哎呀呀呀呀，真木事。哎，我这是试验试验你，这回才是真的呢。可要打了，百步神拳无影掌，一二三，哎，没事儿。两次 庄子琴就不上当了。方说安呢，你瞪眼胡诌，你怎么能会这种功夫？看来你唬旁人行，你唬本剑客你唬不了。拿命来，往上一窜就是一掌。方若安吓得是摸头就跑。方若安心说话，这老头他妈损透了你，你把我给卖了，说得好好的，你能吹多大你就吹多大，偏塌下来我擎着，你擎个屁！我这老头还够损的，把我扔这儿他不管了。方关头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嗓子，各位了不得了，通天观着火了啊！一气仙孔亮等人回头一看，可坏了，就见通天观烈焰飞腾，他亮亮亮亮亮，他救火啦救火啦。孔亮到现在这个心呢就散乱了，这是老窝呀，把老窝要给烧了上哪儿安身去？贵重的财宝都在庙里头呢。众人回去救火，咱这么说吧，不知道是谁放的火，幸亏这火刚着起是从厨房着的，他们抢救及时，烧毁了五六间房子，终于把大火扑灭，主要的建筑物没事儿。尽管如此啊，大家忙坏了，水火无情嘛。那么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方叔安能猜这个八九。老方一想，哦，我错怪这老头了，这老头使的是调虎的对吗？对，一点

0: 不假，这把火就是这位世外高人放的。不过呢，调理了房叔安一把。按下这些不说，单说房叔安，还在树林等着挨打呀。抽空一口气儿跑回县子，你怎么才回来？你才混账王八羔子呢！我老兄回来没？回来多时了。房叔安不便多说，大踏步进了套间儿。老码头马天章急得直转圈儿，里边还出来个老头，有人给背着药箱子，摇头叹息，不出门外，皮鼻子一闻，一股药味儿。房叔安进屋一看，白云剑客夏侯仁躺在床铺上，直挺挺跟死人相似，隐然散满千心，双目紧闭，是牙关紧咬。白云瑞都哭成泪人了。
1: 哎，老叔，我回来了。
0: 白云瑞擦擦眼泪，回来就好。怎么样啊？你怎么摆脱的这些人？
1: 哎，一言难尽呐，他是万分。
0: 房叔安没敢说实话，因为有约在先，那老头说的挺清楚，千万别把这细底给我兜出去。你要兜出去，往后我永远不给你帮忙。所以房叔安从来就不说实话，在这儿穷白话一顿，不辨真假。总之，房叔安回来就行了。
1: 不是老叔，甭管我了，我算把那帮贼给骗了。我老剑客怎么样？
0: 哎，一言难尽。我老师伤势严重，可够危险的。
1: 您怎么找人看看？
0: 大夫刚走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了仨大夫了，全都治不了。
1: 哎呦，我的要了命了！这么好老头要死了，那可惜了呢。我呢，
0: 房叔安也着急了，一转身来到马天章近前，这本宅的主人。
1: 我说老爷子，你心好积德呀，您不能见死不救啊！人要死到你们家里，你也得担责任，对不对？我说老爷子，你得帮忙。
0: 哎呀，方爷，我能不帮忙吗？方才白大将军说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请来三位高手，有名的郎中，人家治不了啊！你说这怎么办？
1: 那还得想办法呀！我说老爷子，你动动脑筋，看看还有什么高人，有什么高手？
0: 这不，远水难解近渴呀！
1: 哎，行，说说多远？
0: 多远？要说我那个老朋友，老寿星不倒翁夏侯山，那就了不起。可惜我老朋友被困在通天观。不过呢，我老朋友还有个朋友，也是高手，离这东牌楼镇不远，叫卧牛山。卧牛山的半山腰有个罗汉洞，在罗汉洞出家，是个和尚。这和尚原来不在这儿，后搬来的。据说他是华山出家的老高僧，大概我提这个人你也有个耳闻。
1: 哎呀，您说话怎么那么费劲呢？到底他谁呀？
0: 陈抟老祖。哎，我可听说当初宋太祖赵匡胤经常跟他下棋呀、啊，下棋他堪称棋圣，医道高明啊。
1: 你早说呀，不就是陈抟老和尚吗？跟我还好朋友，
0: 是吗？那行了，就是远点，
1: 远点咱也得请啊，救人要紧。
0: 房叔安心说，这陈抟还没死呢，他活着多大岁数了？都说这个人无影无踪，闹了半天跑到罗汉洞眯着来了，我得跟我老叔商量商量。回到屋，他把这番话跟白云瑞一说，云瑞眼睛就一亮，是吗？太好了，叔安呐，既然如此，我现在就起身，我哪怕给人家跪门去，我也把陈抟老和尚请来救我老师啊。
1: 哎，老叔等等，我权衡利弊呀、啊。 您不能离开这儿。现在老剑客闻一再旦夕，你是他徒弟，你理应在这服侍，这是一。另外，我说老叔啊，这可离着通天观不太远呢、啊、要一般老百姓来说是远，要这帮高人来说，那是眨眼就到啊。我想咱们现在打到这个份上，眼珠子都红了。一旦他们摸着底，咱住到西牌楼镇，领兵带队来了，我这两下子我能执行得了吗？还得老叔您呢。我老叔，最好您留心看家，我去请请。这个云瑞点了点头，说：“哎，你说的也在理，那我就留下，你辛苦一趟。”我说：“咱爷俩谁跟谁呀？你怎么还那么客气？”我现在就起身，说你也累坏了，先歇一会儿再去。不行了，进屋人如进火。方初安说完了，一转身出来，把马天章、马老剑客叫过来。老爷子，实在对不起，给你们家找事儿。你看，受伤的受伤，担惊的担惊，弄得你家宅不安，我们于心不忍呢。哎，方老爷，快别这么说。我也是练武的，小名也是剑客，平时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啊、各位来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这算得了什么呢？这就是你们的家，这就是开封府，你想吃就吃，想喝就喝，老朽奉陪到底。我为了各位英雄，我就破了产败了家，我没有含怨。
0: 行，够意思，
1: 交朋友交您这样的，将来必有答谢。我老爷子能不能给我画张图啊？你方才说那什么卧牛山、罗汉洞在哪边，是东西南北中什么地方，您标个图，我马上去请人。
2: 哎呀，道可不近呐、啊、方老爷，
1: 好吧，就这么的，他给画了个图。冯渊一看，乌鸦昆章无比该子，武士舍命陪朋友，咱们一起去吧。
0: 哎，臭豆腐，有你跟着还不如没有呢，我一个人的干净利索，有你是累赘。
1: 放你娘的狗臭屁！方川，我跟着你保镖还不行吗？
0: 啊，带你个零碎还可以吗？行了，我老爷子有马没？
1: 哎，快马借我们两匹。
0: 有，
1: 借了两匹快马，鞍颤交还，一切齐备。方叔安又带了足够的银两和臭豆腐，两个人起身赶奔卧牛山。路上无话，吃不溜丢到了，一打听罗汉洞，本地人都知道，用手一指，哎，上山，山半截腰就是。他马不能骑了，把马存到山下，步行到了半截腰，一看地势平坦，罗汉洞前头还有一座小庙。小庙虽然不大，香火还挺。

0: 我跟你这么说啊，我跟你们老当家的是老朋友了，我们光屁股从一块儿长大的。现在他岁数也不小了，我也这把年纪了，我听人跟我讲，我特来拜望他，烦劳你能不能把我领去见他一见。我是您贵姓？我姓房，我叫房树安。您哪儿来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哎呀，这我们老方丈年事已高啊，岁数太大了，他不一定见不见。这个您等等，我给你通报一声。哎，他是非见不可啊，烦劳你给送送信儿，不让你白跑腿儿。我这儿有块银子，你买双鞋穿吧。小和尚伸手把银子接过来，挺高兴，揣到怀里了。这叫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小和尚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到里头送信儿，进了罗汉洞。哎，这洞还带套间的，里边十分高大和宽阔。陈抟老祖闭目在那坐着，口诵经文，正在那练功呢。小和尚不敢轻易进来，在外头咳嗽了几声。陈抟听见了，什么事儿啊？启禀老方丈，有您的老朋友求见。嘿，你这个混账的东西，我就怕有人打扰，故此从华山修罗刹千里迢迢来到这卧牛山罗汉洞。我怎么说的？任何人我全不见。他说，是啊，我没忘，不过这个人啊是从东京汴梁开封府来的，说是说什么，是哎，我就照直说吧。他说呀，跟您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放屁！他是谁？他说他姓房，叫房书安呐。房书安长得什么样子？长得挺可笑，脖子像擀面杖，脑袋像倭瓜，细脖大脑袋。哎，对了，最特殊的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直响。哦，这个坏小子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您说陈抟认识方书安吗？您还真别说，真见过面儿。那是数年前在阎王寨石镇赌输赢的时候，陈抟老祖被请参加盛会，在会上见过方树安。因为方树安与众不同，挺大的脑袋还没鼻子，一说话嗡嗡的直响，说出话来引人发笑，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陈抟认识他。事隔这么多年了，依然不忘啊！一听说房树安来了，是马上接见。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七，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2: 新鲜的空气，
3: 打开电波，
2: 唤醒耳朵。
1: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2: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安锦州。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1。
5: 月初二，锦州今天白天阴有阵雨，14度到19度。
4: 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100.3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5: 日前，市农科院35亩大豆试验田全面启动春播工作。记者来到大豆科研试验田，直击春播作业现场，见证科研人员扎根精准把控播种深度、行距、株距等关键环节，耐心指导工人规范操作，每一步都严格遵循科研试验标准。本次试验种植对精度要求极高，采用人工播种模式，规避机械作业的适配短板，保障试验品种及国家级区域试验，试验品种超千个，覆盖食用型、油用型及特殊专用型大豆。其中，辽宁省大豆中熟组试验包含12个品种，晚熟组、鲜食组各15个品种。科研团队抢抓农时，优先推进核心区域试验播种，确保不误农时、不误科研。记者了解到，作为辽西地区大豆育种科研核心力量，市农科院大豆研究室长期承担国家、省级大豆区域试验任务，专业开展新品系丰产性、稳产性、抗逆性与适应性鉴定评价。

0: 为大豆新品种审定提供权威科学依据。近年来，市农科院与辽宁省农业种为地方大豆产业提质、农户增收提供坚实科技支撑。当前试验田内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现场负责人对记者说，市农科院科研团队将持续做好全周期田间管理、性状观测与品种筛选工作，全力
1: 向邻里情。5月16号，以邻里同心共筑文明为主题的联合区首届邻里周活动温情拉开帷幕，一领相拥，全力奏响基层治理与城市文明建设和谐乐章。当天上午10点，邻里周活动在龙江街道世纪花园部、通讯电力服务、金融反诈宣传、心理疏导、交通安全科普、就业帮扶咨询、趣味手工体验等便民摊生活心愿，质朴文字饱含真挚情意，化作拉近邻里距离的暖心纽带。趣味互动环节更是点燃全场热情，呼啦圈接力挑战赛上，邻里自由组队，携手配合，齐心协力完成挑战，默契十足。文明知识盲念让文明新风浸润人心，现场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定格下邻里同乐温馨美好的美好画面。暖意不停歇，温情再延续。当天下午，石桥子街道丽都社区继续开展“你好邻居”邻里联谊活动，五大美好瞬间。绿色惠民志享亭以趣味猜谜普及垃圾分类常识，寓教于乐。邻里便民暖心堂汇聚多方力量，开展反诈宣传、安全科普、就业指导等惠民服务。童趣欢聚亲子园内，10米长卷创意填色，温馨亲子的游戏趣味十足，民生福利暖心派送，大小居民沉浸式体验邻里欢聚乐趣，青少年群体实现全民参与、全民同乐。活动以打破邻里隔阂、融洽邻里情感为宗旨，立足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紧扣城市文明建设工作，以多元化、接地气、有温度的特色活动为载体，让辖区居民走出家门，走进邻里，真正实现从睦邻到睦邻，从相识不见到邻里一家亲。全媒体记者史云飞、王玉红、王玲报道。
0: 英雄永不谢幕，一枚顶针寄深情。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决心带着他多做军服，做好军服。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张东，全媒体记者李可长期报道。
1: 5月16号，记者从市公交公司了解到，从当天开始，因人民街朝阳路至北京路、北京路至重庆路双向封闭施工，一路、116路、121路、129路、131路、138路、203路、226路、第1路将立即恢复运行原线路。咨询服务电话0416-2896-123、0416-2896-123。全媒体记者桂佳、温旭东报道。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2。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0: 在临海易县14度。
1: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啊，现在车辆呢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今天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行车的安全。目前先来关注一下云飞街整个沿线，云飞街呢目前看到从解放路然后一直到

0: 郑州街这边，然后往西呢到云飞街，往南往北这边呢是上海路这边，这车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集中的。郑州街和宜昌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再来关注几个拥堵的点啊，其中一个呢是卫东街，卫东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目前还可以。矿山街呢，矿山街是从解放路到上海路这一路段，相对来说车辆也是比较集中。广州街目前呢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在广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再来关注一下整个桥洞，云飞街桥洞南向北比较畅通，北向南方向的车辆，还有呢是人民街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也是比较集中的。汉口街呢，平常这个时间段没有啥问题，但是今天的这个时间段是比较集中的。第十二中学北区，还有辽工南苑这边，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非常之集中的。士英街呢和重庆路的交汇路口，南北双向的车辆也比较多。反正今天大家行驶的中央大街啊，整体通行情况还算不错的。桥南武汉街从科技路到市府路，南北双向的车辆是比较集中。今天早间出行啊，总之一句话，大家注意安全，路面还是比较湿滑的。
1: 关注辽西动态，纵。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的省内新闻与 Go 沉浸式文化之约，开幕当天，易县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辽西太平鼓舞在盘锦市博物馆门前率先展示。盘锦市艺术团随后献上原创辽河口民谣《寻乡老街头》，小品《保护文物从我做起》，川剧变脸专家团队亲临现场，为市民免费鉴定陶瓷器、玉器、书画、钱币等民间藏品。历经升级改造的盘区，通过展板、手册和专人讲解，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活动期间，盘锦市累计开展展览。
2: 向心而行的转型决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朝阳市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0%。在朝阳，一批专注于细分领域的骨干企业，正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构筑起高技术制造业的多级支撑格局。近年来，作为这一格局的重要支撑力量，航天长风朝阳电源有限公司通过国产化研发与数字化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在重点企业充分发力的同时，朝阳市高技术制造业的产业链生态也在不断完善，特别是在
3: 一份期许，一缕微光。
1: 2026锦州交广爱心助考蓝丝带启动，
3: 欢迎加油考生的家长朋友领取蓝丝带。
1: 高考期间，系在送考车的后视镜，行人看到蓝丝带车辆，会给予充分让行。
3: 交警方面也会让蓝丝带车辆
1: 取正版蓝丝带，即可报名参加。
3: 蓝丝带领取地点：和氏眼科、宝地东湖湾 G 区8-89号、云飞南街与科技路交叉口路东和氏眼科医院2楼近视治�疗门诊前台，联系电话400-080-0416。
1: 科技路喜来
0: 屯。
4: 关注新闻动态，了解时事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早安锦州。以下新闻，校园带你一起网络。
0: 早安锦州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1。新闻追击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
2: 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近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
0: 记者14号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了解到，自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段120元，这就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
2: 5月17号，亚洲首座专业货运机场湖北鄂州花湖国际机场16号至17号连续开通2条洲际货运航线，分别飞往捷克布拉格。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该机场累计新开通及加密货运航线16条，其中新增国际航运航线8条， 运航线，未来花湖。

0: 机场将不断深化与全球头部跨境贸易平台、航空公司及物流供应链企业的合作。
1: 口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拥堵一点的，武汉街和科技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是比较多，整个云飞大桥桥面上的车辆往南延伸，能够到水坝还不错，北向南方向的车辆往北延伸到利民街上，然后一直到北京路上，这路段这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都非常之集中，人民街

0: 动感早班车
1: 陪您出行在路上。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天宇。
1: 大家好，我是关维。东门现在能进车吗？东门现在能进车，没问题啊。还有这位朋友说，晨曦说关维说的不标准，应该

0: 啊，好像现在有点停了的意思，但是你看，阴云密布，还是笼罩安平山呐、啊？山上有不对了哈。
1: 一分钟，哎，
2: 超车，直通 QS 二百世界本科名校，咨询热线2883555，地址太和区灵溪大街40-69号星洲天启。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0: 第几场？第几场不明白吗？第一场、第二场？
1: 为啥有第一场、第二场啊？
0: 对呀、啊，人家很蒙圈。我说那不就是说你是后面还有没有婚礼了
1: 啊？
0: 他为照的没太清楚啊。
1: 哦，
0: 九子说，据说新娘换装出来都下午1:30了，人掐点儿的最后打官司了
1: 啊。
0: 人家酒店说我顺着车流走，然后前面呢过不去了，然后就停下来了啊。
1: 哦，来看看心静说了，主持人，南京路现在堵不堵啊？
0: 南京路哪一段吧？
1: 南京路现在咱。
0: 就是你的理解是啊，他的理解就跟你一样。
1: 对呀、
0: 啊、就是这个时间段小车是重中型货车是可以挑的，
1: 嗯，
0: 是这意思吗？
1: 这咱真
0: 啊，对不起，刚才我好像看错了，这个蘑菇是不能食用的，它有毒啊，千万不能吃。男的啊，已经吐沫子了。
1: 这应该是个段子哈。其实看到了什么呢？如何被创造和保存的整个过程。
0: 哦，
1: 他告诉我们什么？说意义不在于远方，愿意去赋予这活着。
4: 你的尽头却不略蜿蜒的河流，当把你水行舟，你在我左右。
1: 也说了，说那个往下看看吧，那十字路口堵等等的，不行你俩下来一个指挥一下交通吧。你俩别白活了，下来一个指挥交通吧。
0: 指挥
1: 他原本的名字不一样的。
0: 嗯
1: 啊，咱们可以一起来说说，
0: 比
1: 方
0: 说
1: 你到一些甜品店当中吃什么叫班戟，你吃过这个吗？
0: 什么玩意儿？
1: 什么榴莲班戟呀？
0: 没有。因为家的小200一斤。
1: 但其实鸡尾不是品种，它是一种养殖方法，它就是鸡尾里的虾，它是源于华南沿海，叫是一个直行，专门的一条直行道往渤海大学里面去。
0: 那不得进渤海大学吗？
1: 那倒是啊，为什么不能直行带右转呢？你懂我的意思？它可以
0: 和汉口街桥洞这几个区域围成的一个圈儿啊，特别堵车啊。
1: 哎，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整个这属于上海路沿线吧、
0: 嗯、
1: 上海路沿线分段，基本上这个全路程堵的也差不太多了，主要是和汉口街这里交汇的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然后再加上附属港，今天四个
0: 了，这是
1: 基本上从洛阳路开始一直要到刚才我们所说的云飞南街女儿河桥的桥面上，南向北方向已经贯通了，
0: 是，
1: 所以大家选择一下合适的。多
0: 葛正说，你俩作为交通广播主持人，思维敏捷，反应快速，理解能力也相当强了啊。
1: 哎呦，谢谢表扬啊。
0: 哦，确实是出交通事故了，谢谢江小贤。云飞桥南向北两车相撞是出事故了，两辆私家车相撞、
1: 嗯、多闹心。你说
0: 王浩说的是，我觉得武汉街市府路南向北应该左转带上，
1: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北